0: 而我军只有八万，实力悬殊太大，我军只能智取。前次刘牢之捕洛河之战，我是利用了秦军的骄傲轻敌而取胜的。现在得让秦军士卒心生惧意，陷入混乱了。
1: 啊，都督用兵如神啊！兄弟们，多扎草木，多拴火把。
2: 是
3: 是是。
4: 嘿，嘿，哎啊！

0: 那些禁军果然训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禁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80000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1: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2: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第17集，物盛而衰。
1: 楚生，我回来了。你没看到这苻坚已经草木皆兵了？
3: 那会怎么样？
1: 物盛而衰，他可能赢不了了哦。
3: 不懂。
1: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人生道理吧。
3: 啥道理？
1: 就是时势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3: 你怎么也像爱说教的老师啊？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1: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3: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1: 香妹，出来。
4: 姐姐，你怎么来啦？
1: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4: 什么事呀？
1: 就是演个戏。
4: 好啊好啊，演什么？
1: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3: 香草眼他是谁？
1: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3: 香妹你好。
4: 我晓得你，你就是寻顶的楚生。
3: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4: 是啊是啊。
1: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楚生，你要看明白了。灯光 ，Action！
3: 哇，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1: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5: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6: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5: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6: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5-6斗。
5: 哦，
6: 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一担也会觉得很高。

0: 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1: 有道理，有道理。
0: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1: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0: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1: 哦，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2: 好好，演得好，故事也好，我懂了。
3: 小妹，谢谢啦，你回家吧。
4: 好嘞，楚山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2: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3: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5: 世界尽破，一统天下。世界尽破，一统天下。世界尽破，一统天下。世界尽破，一统天下。
2: 香草野，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
3: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6: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生命才不会被辜负。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5: 世界尽破，一统天下。世界尽破，一统天下。
2: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7: 战事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2: 寿爷爷，你也来了。
3: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7: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2: 好啊好啊。
8: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9: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8: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9: 正是。
8: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
9: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8: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9: 建武将军，
1: 何事？
9: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1: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9: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1: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0: 寿翁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7: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0: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2: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2: 塞翁

0: 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
1: 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2: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3: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2: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3: 塞翁，看哪，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2: 哦，我的马回来了，
3: 恭喜恭喜啊。
2: 哎，这也许不是个好兆。
3: 这塞翁，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胡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2: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3: 我们住在边塞附近的健壮男子都需要拿起武器去打仗了，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2: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世谁能料到呢？
0: 听老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1: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算战争打赢了也未必就是好事啊。
4: 赤面金光一统天下，赤面金光一统天下。
5: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好运。第19集，风声鹤唳。

0: 报，剑武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剑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建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哼，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1: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2: 这里，
1: 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1: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剑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1: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过河而击之。
3: 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1: 哈哈，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呀。
2: 拜见大王。
4: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双方才能好好大战一场。
4: 朱旭，你去回复谢玄，就依此法而行好了。
2: 诺。
3: 大王，明明我军居河之畔，人多势众，优势在我，为何要撤退啊？
4: 我军百万陈兵于此，每日消耗粮草甚多。

得速战速决，退就是放他们过来。等晋军渡江渡到一半时，我留下10万铁骑出击，与其在江上对决，我军定能完胜。

0: 将，他们是不是惧怕我大军，不敢前来了？
1: 这个
2: 报，金军已过河。
0: 什么？他们何时渡河的？我怎么不知？
3: 如将士，冲啊！
4: 冲啊！
2: 啊！他们是何时过河的？
5: 是从天而降的吗？啊！
6: 我大军已后撤，就凭我们这些兵力，能抵挡过江进军吗？
7: 晋军精锐已强渡淝水，秦兵败了！秦兵败了！
2: 你，
1: 大王，
7: 苻坚中箭，落荒而逃了！
1: 土崩瓦解，溃散而逃！
4: 是啊！
6: 快跑啊！
5: 大王，我们已甩掉了晋军，歇息歇息吧。
0: 真是惨败啊！难道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我军还剩下多少将士？
5: 晋军狂杀我30里，我军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都为之断流了，百万大军死去70%-80%了。
0: 你们听，晋兵穷追不舍，又追来了，快跑！
1: 快跑！
8: 哦，那个苻坚被吓破胆了，他把风吹的声音和鹤子的鸣叫都当作追来的晋军了。
9: 这就是风声鹤唳的典故由来。
10: 成语典故风声鹤唳。当疑神疑鬼成为一种病，风声和鹤叫便不再美好。第20集，鸡齿之折。
9: 这场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结局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11: 寿爷爷，我们现在去看看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西安怎样了，好吗？
9: 好啊，知道你很好奇，那就让我们看完这整个淝水之战吧。
12: 谢兄，秦军苻坚拥兵百万入侵我晋国，朝野震动，你作为我晋国统帅，还有兴致邀我来东山下棋？
13: 行军征战不就跟下棋一样吗？主帅密传众将调兵布阵即可，何必将忧喜挂在脸上？
12: 可也没有像你这样邀人在山中游玩下棋的吧？听说你侄子谢玄在淝水作战，不知战况如何？
13: 啊，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有战报传来了。
12: 哦，那此时不正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国之社稷命悬一线之时吗？
13: 下棋下棋，莫管战事，你的棋形势可不妙了。
12: 哎呀，

0: 淝水一战，我军惨败，晋军以少胜多，仅以八万军力就大胜我百万之军，我秦国自此是要衰败了呀。
1: 报！嗯，
2: 何事这么慌张？
3: 禀报都督，从淝水飞书而来，传来战报。
2: 好，你请去，莫要打扰我下棋。
1: 这……
4: 哎呀，谢兄啊，淝水那边仗打得怎么样？
2: 小儿被谢玄已经击溃秦军了。
4: 打赢了，我们打胜了。好啊好啊，
2: 莫要那么激动啊，下棋下棋。
4: 如此大捷报，我怎还有心思下棋？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辞了。
2: 可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4: 哎呀，
2: 哎，
5: 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我军已在

0: 淡水鸡快前进了。
1: 那个西安怎么那么平静啊？那可是打了胜仗的令人兴奋的事啊。
2: 谢安真是个处事不惊的人呢。
3: 他就那么能稳得住啊？我不信。走，去看看。他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世上还真有这样不怒不喜的神仙人物。瞧，谢安还是绷不住了，高兴的鞋子扣都折断了，他还不知道呢。
2: 是啊，他兴奋的心情还是没按捺住，在鞋子上露出破绽了，这就叫鸡翅之折。
1: 寿爷爷，看着这古战场，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
2: 楚生啊，你不是看两军大战，看热闹看得很开心吗？
1: 可是，这要死去好多人。
2: 是啊，楚生，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场战争会让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等来的是儿子的尸骸，儿子手捧的是父亲的骨灰啊。
1: 寿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喜欢看打仗。
2: 孩子，人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慢慢成长。楚生，你听，铜鼎声啊。
4: 鼎声，是大鼎在召唤我了，我要去寻找大鼎。
2: 是啊，看完淝水之战，我们也该去寻找大鼎了。
5: 成语典故鸡翅之折。当喜悦来临时，鸡翅之折只是一个美好的错误，或表达了一种心情。第21集，老当益壮。
4: 啊，香草野，快点啊！铜鼎声就是从前面传来的，那是楚大鼎在呼唤我。
2: 是啊，那铜鼎声就是从郢都都城寿春传来的。
3: 好啊好啊，寿春，我们又回来啦。哇，看，那不就是我们寿春城南的安风堂吗？
4: 安风堂？
3: 楚生，你不记得了？就是楚国名相孙叔敖建起的阙碑啊。哦，
4: 那我们下去看看。哇，这安风堂从楚国时就建起来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吧？
3: 它已经有2600年历史了，还能发挥水利、农业灌溉作用，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堂啊！
4: 真厉害！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 咦，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吟的是爱国诗人屈子的诗？
2: 廉颇将军，您怎么也到阙碑来了？
4: 啊，您就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既能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又能负荆请罪，勇于认错的廉颇将军。
6: 惭愧惭愧，想我廉颇英雄一世，今日却落得东奔西走，毫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2: 您在赵国立下功勋，不是被封为上卿了吗？
6: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在赵国驰骋沙场，可后来赵王让赵括取代了我。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小儿赵括，让我赵国几十万大军葬送于秦国之手。啊！于是我又被赵王启用，可没多久因得罪宰相郭开，赵王要收回我兵权。啊！我见自己在赵国待不下去，就去投奔魏国了。
2: 那您投奔魏国，怎么又来我楚国了呀？
6: 哎，一言难尽啊。
3: 圣翁，光说不行，我们还是跟着廉颇到魏国看看吧。
6: 好好，你们跟我来。
2: 廉颇将军，你是怎么得罪赵国宰相郭开的呢？
6: 我看不惯郭开溜须拍马的样子，没控制住暴脾气，就对郭开说：“

0: 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你一味讨好别人是让人瞧不起的。郭开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在赵王耳边吹风说我想谋反，赵王这才收回了我的兵权。
1: 这样啊，您性格真是太耿直了。
2: 不负韶华。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哈哈，沈谷君，来坐。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
1: 当年在东北战场，
2: 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将军过誉了，在下孱弱之躯。
0: 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要西进，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
0: 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歼之重庆。 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 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2: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0: 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

0: 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国局，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0: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恨极手？嗯，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 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军，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 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嗨。

0: 申公连剑。申公，你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4: 貴様と俺とは

0: 陈天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芳，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芳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最红啊，来，进来呀、啊。
1: 您别担心，天邦他会没事的。
2: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天邦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2: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2: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

那你就去吧，那我就走了。走吧，自己多保重。 会没事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那我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这，哎，他毕竟是军座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军座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师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 还不是孙师长一句话的事儿。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2: 长官放心，
1: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好，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怎么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罚。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1: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2: 什么罪名？
1: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2: 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1: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请放心，我会酌情处理。我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3: 是，谢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理和，按理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来，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1: 简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我们俩无可奉告，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降价了，降价了！旗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松。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

0: 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真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鲜献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降价了，降价了，新鲜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100名订购再送5罐真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6: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7: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5: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6: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

0: 009021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了。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了。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0: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0: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了？
2: 押送陈天放
0: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2: 属下也不知道。
3: 混蛋。

0: 陈长官，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
1: 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
2: 是的。走。
3: 报告，司令，
2: 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0: 叫上孙明。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智取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2: 司令息怒。
0: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 日本人有勾结，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0: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3: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其颂？
0: 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2: 司令，
3: 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田方兄啊？
0: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3: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歌的事情。
0: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3: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 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田方，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1: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
1: 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明白。

0: 实话。
1: 我李化忠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
1: 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饿陈天放几天。黄忠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0: 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
1: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4: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5: 行啦，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4: 开玩笑，
6: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5: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4: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我决定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是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陈天放？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松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松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

0: 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1: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那就是说。
0: 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2: 只是可能。
0: 我去试试。
2: 去试探陈天放。
0: 我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
0: 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4: 是，头儿，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事医院。没有，
2: 我明白了，走。
5: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你除不掉他。 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 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6: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贵重，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不知道。
2: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知道了，放哪儿？
5: 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去武汉？有任务？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2: 不必了。
5: 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2: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臭小子，
5: 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 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5: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笑>

0: 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1: 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0: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2: 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0: 你现在已经有了，
1: 怎么样了？妈，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
0: 怎么？
1: 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0: 这事我正在查，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1: 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
0: 好。
2: 神谷将军，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雷管初速は760m/s 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m 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将軍、1000m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理論的には 2800m です。最大射程は 4000m 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3: 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
2: はい。
4: 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
5: 都不知
4: 一路浴血奋战，
5: 两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4: 日军
5: 就是连只鸟也飞不进
4: 来，大军进犯，
1: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4: 为把日军，
1: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
5: 明白。
4: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6: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可裹尸，万死不辞。

0: 死了！
1: 救车！快叫车！
2: 把死人抬下去！快！
3: 快！

0: 再坚持一下，封锁医院，全力戒严。
1: 副座，立刻带人封锁城门。
2: 是，留下两个警戒，继续攻城。
0: 小心，小心，快点！
3: 这边，
0: 这边，这边。
4: 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室
3: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5: 走，小心，
3: 快点，小心点。
0: 危险！闪开！前面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司令，坚持住，坚持住！

0: 陈芳，
1: 方营长，
0: 这儿吃客呢。
1: 好了。
2: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3: 忙你的。
4: 检查一下，可以卧平。

0: 不好，有炸弹！那会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

0: 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

0: 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10: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11: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12: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13: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11: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4: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 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前方啊，99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元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1: 放哪儿吃药。
2: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1: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

你们的将军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1: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1: 哼，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保重，走吧。
0: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儿，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田胖，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1: 什么任务？
2: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五十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潢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五十九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回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1: 狼牙行动，
2: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1: 是。

0: 报告。进来。将军。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1: 黄师长。

0: 我军就很有可能陷腹背受敌，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
1: 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2: 师团长席诺，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0: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1: 魏忠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 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3: 属下惭愧。
1: 武田大佐，
4: 到，
1: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0: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一次能够改变战局。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5: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是的，司令。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曹卓，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2: 你看。

0: 我担心的，哎呀，这日本人的飞机到处扔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
1: 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3: 白阿姨，
4: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3: 白阿姨好。
4: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3: 白阿姨，不必客气。
4: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3: 白阿姨，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你没事吧？没事。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5: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3: 啊，天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 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真的守不住了吗？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 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不行，
4: 我不能走。
3: 您，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
4: 天放一道，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1: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3: 白阿姨，
4: 杜部长，谢谢你。

0: 我们要加速前进。
1: 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
2: 是。
3: 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2: 走吧。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5: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天，不要1天，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

0: 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慢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腕冠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香氏慢冠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慢冠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金。

0: 算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给你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7: 这个计划未必可一试，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8: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9: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0: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10: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6: 你继续模仿绿月色，继续演他，
0: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

0: 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1: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2: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3: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1: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

0: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1: 你跟柱子回武汉，
0: 对，
1: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上手去。下车。
2: 头儿，你们多保重。
0: 嗯，你也一样。

全军覆灭！

0: 怎么样了？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
1: 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2: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白阿姨，赶紧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2: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1: 女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0: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0: 起走吧，
1: 白阿姨，我们一起走。
0: 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浩哥，
2: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人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我们现在就往汉口走，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1: 是。团长，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就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行跟的

0: 你从哪儿去？
1: 我们先往北走吧。
2: 快了，鬼子进城了，
3: 大家坐好。

0: 不要怕，
1: 我们不能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2: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1: 妈，我们都下车。
3: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来！
4: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
3: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4: 好，要小心啊！
3: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东城省得被鬼子发现。
5: 明白。
3: 白阿姨，快，这边走。

快跑！肠子。

0: 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中国部队残余。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 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将军所言极是，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明白。
1: 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2: 属下明白。

0: と待て。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红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呢，我等着头给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这就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闭嘴！
4: 乌鸦嘴。
5: 别这样，子音。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6: 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4: 强哥好，
6: 辛苦了。哎，
7: 大爷，快躲起来！
4: 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7: 建强，
4: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7: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8: 你跟头谁厉害？
6: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8: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9: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头，
1: 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子，哎，腿好了，
2: 好了。
3: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4: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4: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7: 天放。
1: 妈。
5: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脱衣服。
8: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4: 結構。もういい。
1: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1: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5: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7: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我们现在应该在南京的南部打开。南线的日军已经把道路给封住了，北线的鬼子刚刚从信阳和孝感过来，目前防卫上应该还有空隙，我们不想被走，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
1: 明白。
2: 黙ってくれ。女はどこだ？鬼塚大佐は来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ろ？一体どこだ？
3: どういうことだ？
4: 大佐閣下慰安婦を望んでいます。
2: 何？担当の藤野がまだ帰らないのか？
4: まだです。すぐ行ってみなさい。
2: はい。
5: 身的车辆我们检查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
0: 嗯。
1: 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说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0: 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4: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5: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6: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7: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 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

0: 祖的精神史诗。
1: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2: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

0: 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坚决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本轮强降雨，重庆紧急避险转移安置群众1.9万人。重庆各地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这段时间，重庆正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旨在构筑全民共防体系，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在刚刚过去的这轮强降雨中，各地坚决落实四个宁可要求，依托141基层制止平台，确保一旦监测到风险苗头，第一时间组织群众避险转移。
1: 8月4号上午10点半左右，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八组滑坡点发生整体下挫，造成房屋受损，道路中断。由于当地提前40个小时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介绍，8月2号下午，地灾监测员就巡查发现了滑坡点的变形迹象。接到报告后，驻地地质工程师与镇村干部立即赶赴现场。
2: 结合近期降雨的情况，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研判出来，就是撤离了群众，然后第一时间拉设了警戒线。
3: 在8月2号晚上，通过干部包户、入户敲门等方式，提前组织太和村滑坡点受威胁群众紧急转移，坚决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当前转移群众已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顿。
1: 截至8月5号6时，云阳已紧急避险转移644户1792人。在巴阳镇，多支工作队伍下沉各村社，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逐户劝导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正是因为镇村干部提前预警，观塘村村民杨开国一家全部撤离，成功躲过险情。
4: 打电话的时候叫把人要搬过去那个安置点去，滑石头是早上6点半清早向回来看麦都滑了。
5: 到晚上12点半，见雨势不断的下大，为了群众的一个生命安全，积极的转移群众到安置点，我们共转移了8户15人。
1: 8月2号下午，梁平遭遇区域性强降雨天气，在龙胜乡三河村，群测群防员王琴提前收到了141基层制止平台发来的暴雨预警信息，还有一份应急预案。
6: 预案把红线点位、转移路线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了该。

0: 说什么这么做。
1: 很快，群策群防员就与村干部用手摇报警器和大喇叭挨家挨户提醒群众。当天晚上9点左右，风险区域17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到村委会集中安置。根据预警机制，梁平区应急管理局派出抢险救援队，提前6小时进驻镇街。截至8月4号晚11点，梁平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304户605人。
2: 提前转移了那个现场受威胁的群众，规避了一个风险。通过这个机制的畅通的运行。梁平在本轮强降雨的那个过程中实现了零伤亡。
1: 8月4号，受强降雨影响，石柱县沙子镇龙源村发生滑坡险情，当地政府迅速响应，紧急转移受威胁的5名群众。在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出现边坡垮塌，街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并连夜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应急、归资、公安、住建等部门也赶赴现场，垮塌体排危处置工作有序展开。
3: 我们通过高音喇叭，通过微信群，然后最后通过烧楼的方式，把所有的居民疏散了出来。
1: 8月2号，开州区临江镇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有13位村民被紧急转移到集中安置点。在保障他们基本生活的同时，党员干部还来到各地质隐患点位，逐户核查是否有转移人员回流现象，并同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
0: 将全镇所有地质风险区域细化为网格单元，明确每名干部、监测员的责任片区。截至目前，已经将12个地灾点、4个风险区的66户、113人进行了提前转移。
4: 采用智能化行政设备，根据相应的阈值进行一个预警预报的一个发布，然后对那个受威胁的群众进行一个及时的避险撤离。
1: 在这次强降雨中，忠县东西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群策群防员全员值守，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处置塌方险情4处，辖区东西河漂流暂停营业。
5: 截至目前，全镇共避险转移28户51人，均妥善有效安置。
6: 铺啊，那些家伙全部是他们提供的，有空调，有蚊香，还有水壶，还有放气，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1: 市应急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4号20时，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全市36个区县共紧急避险转移安置群众8500余户，1.9万人，被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均得到妥善安排。
7: 近日，石柱县冷水镇遭遇50年以续的大暴雨，37栋民房被淹。面对极端暴雨灾害天气，当地防汛救灾应急体系经受住了极限考验，成功实现零伤亡。提前预警、梯次转移和科学处置，石柱县的这一成功实践，也是全市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一个缩影。
8: 现在是8月5号的下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石柱县冷水镇的河源村。从8月3号下午1点到4号下午1点，这里的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220.3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我们在现场看到啊，现在积水正在缓慢的退去，但在低洼地带还有部分的民房被淹没在了水中。
1: 记者从这段航拍视频看到，经过8月3号一夜的大雨，整个河源村双桥组被淹没，但在画面中没有一名人员被困。
9: 在本次强降雨来临前6小时，我们就将已涉险区域的63户387人，其中还包括100多名外地游客，全部进行了安全转移，并妥善进行了安置。
1: 这样高效的避险转移，石柱靠的是什么？在当地县级治理中心，我们看到这样一条预警轨迹：8月2号，全县启动防汛应急4级响应；3号，冷水镇自行提及启动为3级；当天下午，全县统一调整为3级，而冷水镇则再次提及到2级。每一次提及都跑在雨量增大之前。
10: 依托综合预警平台，精准锁定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山河灾害危险区为高风险，将信息通过141平台一键触发至乡镇村社网格员和3709个联防长，第一时间全部校应。
11: 根据综合预警平台雨情雷达和水位数据，在现行响应基础上，果断自主提及为3级、2级响应，立即叫醒校应全镇网格员、10户联防长和群众骨干，组织群众有序撤离。
1: 在河源村双桥组十户联防长黄德发的手机仍然保留着当时的预警信息。他说，就在两周前，他们刚刚接受了一次防汛应急演练。
12: 所以接到预警之后，我们很清楚自己该去转移哪些群众，该往哪里转移，路线很清楚。
13: 平时政府也组织搞了演练，这会儿疫情那块转移得非常及时。
14: 当天下午我们把饭吃了过后，然后说了紧急转移，速度相当快。
8: 现在那个安置那个地方怎么样子？
14: 反正我必须盯着，真的相当好。
1: 目前涉险道路的交通和电力还在持续实施熔断管控，从源头杜绝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冷水镇安全转移的群众除少数投亲靠友外，其余已全部入住十一个集中安置点。在河源村，归资应急住建等部门工作组持续驻守，逐户对受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安全达标后有序返家。
15: 市委打通最后一厘米的要求，落到操作层面，就是要构建起研判、响应、转移、安置、保障全链条的闭环机制。本轮强降雨突出三个提前：提前研判风险，提前扩大转移范围，提前组织群众撤离，第一时间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让预警跑在成灾前，真正把最后一厘米打通到户到人。
7: 防灾减灾，关键是防患于未然，贵在久久为功。连日来，各地聚焦地灾防治、森林防火、防汛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在涪陵区马武镇外坝村小溪河沿线，综治专干苏明凤每天都要徒步排查，观测河道水位变化情况，并通过网格平台实时上报。他告诉记者，按照镇里划分的防汛网格，小溪河沿岸、低洼易涝区等都被纳入重点管控区域，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守制度。
16: 我们坚持雨天加密巡查，实时记录水位，排查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提前防范先行。
1: 连日来，开州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过程，为保障气象监测站点稳定运行，工作人员奔赴各乡镇开展应急故障抢修。与此同时，气象部门全天候值守，第一时间发布暴雨预警，推送风险提示，并点对点指导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
17: 抓实抓细，群防群治，防汛避险服务，全力应对每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织密全域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1: 近日，巫山县组织开展了网格手摇报警器集中发放及实操培训。据介绍，当地已统一采购手摇报警器，实现所有行政网格、社区网格全覆盖配发，破解偏远村组信号薄弱、预警传递不畅难题。
18: 百日攻坚，重在夯实基层防线，预警装备就是网格员的应急哨。我们根据乡镇实际，共划分了报警器863台。
1: 在沙坪坝区土湾街道，群防群治宣讲活动正在进行。结合外卖骑手、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的工作特点，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的专家重点讲解了城市区域风险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以及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路线等知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社区阵地、户外大屏等多维载体，形式多样的群防群治宣讲在当地全面展开。
19: 商圈里有很多电子显示大屏，在播放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宣传片，我们平时也能学到很多安全知识。
20: 推动防灾科普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验学习成效，真正把群防群治网织密织牢。
1: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地灾隐患点的风险有所增加。在永川区大安街道关路沿村，工作人员沿危沿带细致巡查，并在隐患点安装了地质监测设备，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
21: 对已知的地灾隐患点及房前屋后高切坡、山体裂缝等重点部位，开展反复的巡查，确保隐患点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
22: 山体掉块了，赶紧跑。崩塌是指陡峭斜坡的岩土体突然崩落，崩塌发生前一般会有这些征兆。如果你在山体附近发现落石，千万别大意。第一，崩塌体前缘不断掉块滚石，小崩小塌接连发生，像在掉渣。 第二，崩塌体表面出现新的破裂形迹；第三，不时听到岩石撕裂摩擦声；第四，出现热气地下水异常。遇见崩塌怎么办？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绕行，人绕行，车绕道，船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体下方，迅速向两边逃生，发现前兆立即远离，及时报告。二次崩塌仍有可能发生，撤离后别急着返回。避险知识常掌握，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危险。
7: 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昨天傍晚六点到今天早上六点，重庆中都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大到暴雨，秀山、鹅绒达大暴雨，酉阳、秀山等两个县的四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重庆中东部地区有分散的雷阵雨，其余地区是多云见阴天，全市最高气温37摄氏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昨天16点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开州、城口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南川、梁平、中县等区县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灾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合川、长寿、垫江、涪陵、万盛、经开区、秀山属于有一定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蓝色预警，请相关区县注意防范。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随着水汽条件减弱，我国强降雨也在下一个台阶，雨区较为分散，其中我市降雨主要出现在中东部地区，局地雨量大。预计今天白天中东部地区多分散雷阵雨，其余各地为多云减阴天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将升至36度左右，高温重返需注意加强防暑，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夜间大部地区多云减阴天，中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水分散且雷雨等强对流天气发生突然需注意防范。市区多云，27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5到34度。万州多云，25到34度。潜江小雨，21到29度。南岸多云，24到34度。长寿多云，25到35度。江津多云，26到37度。合川多云，27到34度。南川小雨，23到33度。綦江多云，二十。

0: 多云，24到33度。云阳多云，24到35度。石柱小雨，22到33度。秀山小雨，22到29度。酉阳小雨，21到29度。衡水小雨，25到3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4到32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
0: 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1: すぐ終わるので失礼します。
0: わかった、どうぞ。

0: 这把刀，
1: 住手！你马上开车，拉着老太太和姑娘们到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打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寒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2: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5: 说
4: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5: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4: 嗨。

0: 我自己走，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梦。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吧，妈？
1: 天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1: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1: 天放，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白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0: 天放，
1: 哎呀，
2: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3: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4: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5: 哎，
4: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5: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0: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6: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0: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头，看我找到什么了？
1: 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啊。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3: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4: はい、全容量。

行くぞ。

0: 缺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干。

0: 敵軍などを発見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3: 快！
0: 司机，早く！司机。

0: 心！
1: 快走！
0: 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2: 啊，你小心点，
3: 白阿姨
2: 好。

0: 强子，你后续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动手之后放两枪，动静能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マリワナだ。戻れ。
1: 强子，你可吓死我了！上车。

0: 这边不知道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发他们折腾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1: 老吴，你给我带的吃的，
2: 扔了，
1: 扔了。
2: 光顾着救你们哪儿想着我？
1: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哎呦，
1: 停车！停车！
3: 哎，没事吧，林月？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1: 都有。
4: 疯子，去哪儿？
2: 刘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你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走，过去，走，老实点，走。
1: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儿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2: 在车上。
3: 同志们，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放屁！
1: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2: 少给老子说！
3: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4: 你放，算了，
3: 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都他妈滚蛋！走，快走，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4: 没事吧？没有，没有，疯了哥。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走，把这上车。哎呦，三爷，三爷，没事，三爷，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5: 哎呀！兄弟们，把小鬼子东西都给我！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1: 伤得重吧？我看看。
2: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1: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
2: 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1: 日本娘们儿？
2: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0: 老三。
2: 人呢？
0: 镇子方向。
2: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吸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 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股与股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6: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 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8: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

0: 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 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

0: 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
1: 红椒水菜。
2: 你自己加。
1: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0: 田叔哥，我给你加。
1: 快尝。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1: 不用。

0: 发什么呆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儿。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强子，你慢慢吃。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子英，跟我来。
1: 啊。
0: 子英，
2: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1: 是白天的那些人？
2: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我们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5: 就是这儿。
6: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5: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5: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倒是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

0: 我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1: 二哥，不能相信他！
2: 闭嘴！
1: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3: 今天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这布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你们俩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布雷法啊？
1: 不知道。

0: 全員を撃んだ。一人も逃すな。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对，打鬼子一个也打不动，这打我打倒挺远啊。
3: 继续走，
1: 跟上。
3: 进入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안 치면 되다!

0: 看看还活口没有？手脚都给我麻利着点儿！
1: 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打鬼子的中国人。
0: 兄弟，我以前打鬼子，从来没有这么。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1: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2: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
0: 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等，真是过了瘾了。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3: 日本娘们？没见着。
0: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3: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2: 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废了你！那个我摆好了，往那边去。好嘞，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大哥。
3: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4: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 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3: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妈。
2: 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4: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5: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6: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3: 去吧，去吧。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
3: 走了。
1: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去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少哥，走！少哥，走！少将，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箱子
0: 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翔太。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司令，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还有活着的吗？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
1: 姐姐，快来帮我！
0: 哎，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啊。 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3: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0: 人呢？
3: 站住！二头，柱子，柱子，柱子，那个。
4: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问你这位兄弟，你倒是说呀你！
5: 大哥，玉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4: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5: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 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见黑姐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我们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1: 周家兄弟们，给我杀鬼子去！
2: 等等，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2: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2: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2: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2: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2: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就你的家人。
2: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什么？就我一个？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

0: 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

0: 式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

网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天放。
0: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您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他的脖子，他怎么说话呀？中国国的，我们在听着。
1: 说，中国国的，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
0: 奶奶。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再等等吧。
0: 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0: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1: 王八蛋！
0: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1: 呸！
0: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要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走了，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どうだ。

0: 三哥，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二哥回来了。
2: 二哥，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2: 二哥，
4: 桃儿，
5: 兄弟们，
0: 嫂子没事吧？
6: 没事。
5: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陈百万在所不辞。
7: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5: 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5: 兄弟，大哥听你的。
1: 好。
7: 孟子，
8: 到，
7: 车修好了吗？
8: 好了。
7: 大哥，
8: 哎，
7: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5: 兄弟，这
7: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5: 老三，
2: 二哥，
5: 带兄弟们上车，
2: 走
0: 走。
9: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7: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
9: 放心啊，
7: 哎，
9: 自己多小心。
8: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哎，这谁啊？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

0: 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我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0: 别想。疯子，
3: 到。
0: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钱。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别瞎评了，上车。大哥，上车。麦克，足元注意，气势牢，全部把机器扣背，気をつけろ。 君ら、ついてこい。

0: 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兄弟，你真的要走？是。
0: 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钱庄还有。

0: 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
1: 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1: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得对，兄弟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冈崎少佐和吉川大卫不幸殉国。
3: 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2: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3: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2: 嗨。
4: 1 2 3 4 5 6 7 8 9 10

0: 白阿姨，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はい。
3: あ、お前も。

0: 我们是来抢劫的。
1: 哎，处长，李克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南马海水这里，有个厂子路上来顶着，
2: 能不能管得住点？我盯着呢，
1: 让他们走。
0: 少废话，服从命令，快！
1: 处长，走！
0: 是。

0: 顶不住了，
1: ，快撤！
2: 不好意思，真的。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0: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3: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0: を取り上げろ。
1: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2: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爆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爆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爆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
18: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

0: 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跑，别管我，快走啊！
1: 闭嘴！
2: 罗根呢？
3: 强子，过来，
2: 是吧？

0: 走，
1: 出击！喂！
2: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3: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4: 苏队长，走
5: 上。
6: 好。
4: 走，
0: 快走。
7: 方位启动，早く。
4: 我们不是掩护你们先撤，
8: 我走，
4: 跟你们一起打。少废话，快走！
9: 强子，我们要换上部队的飞机。
4: 我
8: 没用，我得打架。
4: 上船家都酸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留在你国家集合，快走！
8: 把弹药留给我，
4: 你也撤！
10: 我不走，
4: 这是命令，
10: 哪儿让我命令？让我福克斯，
4: 快滚！
9: 哥，别听我的，
10: 咱们分头走。
4: 好，分头走。
8: 疯子，屋里外六点这方向回合，
10: 怎么办？

喂，先只鬼。阿修哥，林耀威，行！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2: 住！
3: 白阿姨，快上！
4: 住！白阿姨，
2: 快上！白阿姨。

止まれ、白沢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大哥，女人，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让他感动，开枪了！
1: 哎呦，兄弟，可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动一下你试试。
3: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1: 快跑！把枪放下。
2: 柱子，别管我。

0: 放就放，这个女人，兔子，你说放就放，这可叫放！我的命可以给你，放他们走！你以为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
2: 他奶奶的，小鬼子敢偷袭老子！

0: 太猛了，咱们顶不住了，
1: 撤吧！
2: 放屁！咱们撤了，这些姑娘怎么办？
1: 都给我听好了，
2: 今天就是小鬼子拼了，也不能让他祸害咱们中国姑娘。
3: 兔子，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啊啊、兔子，别管我，快走！
2: 小鬼子，我们跟你拼了！
1: 小心！
4: 为什么要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不让小鬼子祸害中国姑娘。好，兄弟，够仗义！你能仗义，我就包子。我什么都不说，老子要给你留下来，一起打鬼子。
1: 跟我走，我们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
4: 你怎么办？
1: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
4: 胡子儿，
5: 大哥，
4: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
5: 那你呢？
4: 老子留下来给小鬼子干。
5: 别走！
1: 新来的收田机砸死我！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你根后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4: 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第一个，
6: 二，
4: 俩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1: 大当家的，拜托了。
4: 保重，
2: 撤，
5: 把他们带走。
1: 兄弟，一会儿跟鬼子交火之后，我们把守鬼子，你从那个方向。
5: 明白。
7: 我は完全に封鎖されたから、奴らは負けるんだ。各小隊長を呼び出せ。合流した後、相手を一気に潰せ。
8: はい。彼女どうしますか？
7: 大佐の命令で、鎮定法関連の女は全部捕まえるんだ。連れて帰るんだ。
8: はい。
7: 周りの林をよーく操作するんだ。行け。

0: 柱子，别过来！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快走啊你！
0: 放下枪！阿罗大主，请你拯救这些人。跪下！跪下！
2: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爷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3: 天凤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4: 听话，躲起来。我，来，你小心一点。
3: 哥，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4: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6: 是。
2: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6: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7: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8: 是，
2: 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怕他个鸟！您来将挡，你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那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2: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1: 怎么回事？
3: 没事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3: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
0: 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3: 你说见就见。哎，
0: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0: 嗯，说的没错。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3: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四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马上！
3: 哎呦，这准备动，别动，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4: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
1: はい。
2: 天王哥。
3: 你们俩没事吧？
2: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3: 他们怎么了？
2: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4: 啥？我是胆小鬼？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四哥不会有事吧？
6: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4: 小鬼子！有鬼子了！
7: 奶奶的，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3: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7: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3: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7: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
4: 好，
3: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7: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来，把这俩。

0: 把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1: 四儿，
0: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2: 明白。
3: 胆小鬼，
1: 闭嘴！
2: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3: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2: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1: 是，走。
4: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
3: 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5: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0: 带走，带走，带走。
4: 天王哥，保重。
3: 保重。
1: 带走。
6: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6: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8: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9: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10: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6: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0: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 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11: 嗯，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11: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6: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2: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13: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9: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6: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4: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咱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13: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6: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 都非常清楚。
11: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

0: 喝过，
1: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0: 还真没有。
1: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0: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来
0: 倒出来。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0: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0: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0: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0: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0: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0: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5: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0: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0: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0: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7: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你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8: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 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

0: 美滋，比奶源，梦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梦美滋羊奶粉。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
0: 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
1: 等小鬼子一进来，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擦擦擦！
0: 你跟我来。

0: 哎，咋回事啊？
1: 原来鬼子想把我们围死在里边了。
0: 啥？
1: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边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啊？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快，
2: 把所有兄弟都集合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4: 爆破しろ！脱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0: 大哥，你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呀？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垭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吗？都烤熟了，啥垭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听他胡扯，
1: 不撤的话，
0: 都当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1: 与其等死，还不如给他们赔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6: Sir，
7: 前面是枪。

0: 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忍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家人都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1: 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2: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晚也得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3: 天王哥，我们听你。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狐狸，你懂不懂的事啊？我得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尽弃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天放哥了吗？
1: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
0: 谁？
2: 子怡，
3: 爷爷，
2: 晶晶，
3: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别废话了，别说了。
3: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あそこだ。
1: 喂，走，小心点啊！

0: 跑不动了。
1: 从这边跑，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跑。

0: っちだ。
1: 刘日君，快跑！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阿姨，柱子没用，柱子没有保护好你。
1: 柱子，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拖累了你们，要不然事情不会是现在这个地步。
0: 阿姨，你放心，头儿会来救我们的。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3: 林恩，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3: 敢不敢用？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 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黆京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8: 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你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过来，把地上的小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你们给我好好的待着，我就把你们送到大哥那里去。
1: 大哥，你们别走啊！
2: 大哥，你们别走啊！
0: 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走啊！大哥，你们别 大人在哪里？呸！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哈哈哈哈哈！把那个山赐给我来！

0: と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太多了，怎么办？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有了噻。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就是个累赘。
5: 八阿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胖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种过花吗？
1: 那你
2: 不懂。
3: 懂，我懂。
0: 姜子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陈团长，
3: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潮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让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0: ういう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头准备的，
0: 一、二、三，
2: 前有人。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八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八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他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向こう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守衛
1: 呢？等等，让鬼子再靠近一点。

0: 强子，抓死这帮狗日的！走！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1: 没事了，太好了，走。
2: 已经答应了。

0: 是头上们，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
1: 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
0: 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设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放啊！
2: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别的松本，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1: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

0: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
1: 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1: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
0: 嗯。
1: 注油呢就是注油术，就像过去那跳大神儿，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等。

0: 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这边有一条筋，对吧？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 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嗯，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嗯，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儿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儿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

0: 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同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3点到19点，铜梁、大足、永川等三个区将出现10级以上雷雨大风。两江新区、渝中、大渡口、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巴南、高新区、合川、荣昌、璧山、江津等地将出现8到9级雷雨大风。这些地区局地伴有60到80毫米短时强降水，冰雹请相关区县注意防范。今天中午，大足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

0: 色预警信号，全区27个镇街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局地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要落雨区中鳌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转移避险。
1: 本次强降雨过程从今天的11点开始，预计持续到17点50分，覆盖玉龙、雍西、中鳌、龙岗等27个镇街。预计过程最大累计雨量130至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至100毫米，局地伴有雷电、阵型大风、冰雹。
2: 我们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带点的情况，那是个四级地带点，看有啥子危险没得，马上落雨的话，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1: 中鳌镇现有在册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44个，又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控区域。接到红色预警指令后，中鳌镇双溪社区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冒雨赶赴辖区风险点位，逐户上门劝导疏散。全镇仅用时20分钟，就完成了11户、15名危险区域群众的安全转移，实现预警响应无缝衔接。
3: 出来是要安全些，打到点我就不好了噻。肯定要配合他们。
1: 当前强降雨仍在持续，大足区各镇街已组织力量对各个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滚动巡查，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险情变化，同步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气象部门提醒，暴雨红色预警期间，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边坡、河道、危旧房屋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过去2天，石柱县冷水镇遭遇50年一遇的大暴雨，37栋民房被淹。面对极端暴雨灾害天气，当地防汛救灾应急体系经受住了极限考验，成功实现零伤亡、提前预警、梯次转移和科学处置。石柱县的这一成功实践，也是全市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一个缩影。
4: 现在是8月5号的下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石柱县冷水镇的河源村。从8月3号下午1点到4号下午1点，这里的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了220.3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我们在现场看到啊，现在积水正在缓慢的退去，但在低洼地带还有部分的民房被淹没在了水中。
5: 记者从这段航拍视频看到，经过8月3号一夜的大雨，整个河源村双桥组被淹没，但在画面中没有一名人员被困。
6: 在本次强降雨来临前6小时，我们就将已涉险区域的63户387人，其中还包括100多名外地游客，全部进行了安全转移，并妥善进行了安置。
5: 这样高效的避险转移，石柱靠的是什么？在当地县级治理中心，我们看到这样一条预警轨迹：8月2号，全县启动防汛应急4级响应；3号，冷水镇自行提级启动为3级；当天下午，全县统一调整为3级，而冷水镇则再次提级到2级。每一次提级都跑在雨量增大之前。
7: 依托综合预警平台，精准锁定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山洪灾害危险区为高风险，将信息通过141平台一键触发至乡镇村社网格员和3709个联防长，第一时间全部叫应。
8: 根据综合预警平台雨情雷达和水位数据，在现行响应基础上，果断自主提级为3级、2级响应，立即叫醒叫应全镇网格员、十户联防长和群众骨干，组织群众有序撤离。
5: 在河源村双桥组，十户联防长黄德发的手机仍然保留着当时的预警信息。他说，就在2周前，他们刚刚接受了一次防汛应急演练。
9: 所以接到预警之后，我们很清楚自己该去转移哪些群众，该往哪里转移，路线很清楚。
10: 平时政府也组织搞了演练，这会儿雨情那块转移得非常及时。
11: 当天下午我们把饭吃了过后，然后说了紧急转移。速度相当快。
4: 现在那个安置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子？
11: 反正我必须盯着，真的相当好。
5: 目前涉险道路的交通和电力还在持续实施熔断管控，从源头杜绝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冷水镇安全转移的群众，除少数投亲靠友外，其余已全部入住11个集中安置点。在河源村，归资、应急、住建等部门工作组持续驻守，逐户对受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安全达标后有序返家。
12: 市委打通最后一厘米的要求，

0: 落到操作层面，就是要构建起研判、响应、转移、安置、保障全链条的闭环机制。本能强将于突出三个提前：提前研判风险，提前扩大转移范围，提前组织群众撤离，第一时间叫醒叫应各级责任人，让预警跑在成灾前，真正把最后一厘米打通到户到人。
1: 今天早上七点，石柱县冷水镇河源村河道退至正常水位，道路已恢复通行。目前2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正在清扫道路，正在进行道路清扫、清洗、淹没区域消杀等工作，一切恢复工作正有序开展。针对高切坡安全防护，云阳县构建1+3+N 高切坡群防群治工作机制，以乡镇街道为责任主体，统筹基层网格员、群测群防员、志愿群防队三支骨干队伍，带动 N 个住户联防组，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高切坡安全防护网。
2: 在云阳县仁和镇立新安置小区政府办公楼后侧高切坡点，工作人员沿着坡角仔细巡查，群测群防员通过高切坡监测 APP 将现场采集的数据实时上传信息系统。
3: 我们每天都要开展巡查，确保每一个高切坡都有人看、有人管，一旦发现异常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遇到险情的时候我们要统一协调人员转移。
2: 在不远处，志愿群防队的队员们在开展防灾宣传。按照1+3+N 工作机制要求，志愿群防队由高切坡受影响范围内每一楼栋的楼栋长组成，日常负责科普宣传和隐患排查，一旦发生险情便第一时间协助开展临灾避险和人员转移。
4: 我们平时都会挨家挨户面对面讲清楚撤离路线和预警信号，确保每一户居民都晓得该啷个跑，啷个跑。
5: 设计工程那个联防信息群嘛，每个楼、每栋楼都在那个网格员都在微信群里面提醒。大雨之前有人通知，前两天落暴雨，网格员每家每户上门确认，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嘛。这现在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从群测群防员定点监测到网格员统筹调度，从志愿队入户宣传到联防组互相守望，1+3+N 体系环环相扣。工作机制明确建立了包保责任制，网格员包片区，群测群防员包坡，志愿群防队包户，住户联防组包楼栋，并针对特殊群体建立1:1、多:1的结对帮扶机制。
3: 预警信息下达后，依托人防体系自上而下推送信息，自下而上反馈落实，逐户确认群众收悉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传达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打通安全防控最后一厘米。
2: 截至目前，云阳县525处高切坡已构建起群测群防专业监测自动化监测三位一体的监测体系，125处重点高切坡实施专业监测，8处高切坡实现自动化监测，1+3+N 群防群治体系正将安全触角延伸至高切坡周边的每一楼栋、每一户家庭，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在涪陵区敦仁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治理信息实时滚动更新。另一边，维甘堡社区的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小区灭火器过期，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立即通过141基层治治平台上报，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
6: 从我上报到接到岗位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一共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2: 隐患快速处置的背后，是敦仁街道全面启动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带来的治理效能提升。面对老旧小区集中、地下商场密集、人口密度大的老城治理特点，敦仁街道深度融合警网资源，将29个警格嵌入106个城乡网格。同时依托愉快症搭建群防群治工作载体，落实快速叫应机制，预警平均响应时长压缩至3分钟以内。街道还系统梳理临坡、切坡、城市内涝等2199处风险点位，绘就全域风险一张图，每周数据比对查漏补缺。
1: 为切实保障司乘出行及高速公路营运安全，重庆高速路网扎实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筑牢高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2: 针对汛期降雨风险，沪渝高速十柱段的交通执法、高速交警、营运单位联合对残溪河沿线涉水桥墩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在暴雨、橙色预警等恶劣天气，对重点涉水桥墩每两小时至少现场巡查一次，并常态化对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清淤疏通，从源头防范路面积水、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
7: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密对高陡边坡、临水临崖、软弱地基及易积水、易滑坡路段的现场巡查，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闭环管理。
2: 暑运高峰期间，重庆高速路网强化路面管控，在重点收费站增派勤务力量，严查网约车、旅游包车重点车型，严防非法营运行为，同步对沿线加油站、充电桩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在渝黔高速等出省通道启动省际联勤联动机制，筑牢通行安全屏障。
8: 一旦发现那个突发情况，我们将立刻启动应急预案，联合我们的高速公路营运公司、我们的高速交警，对现场进行管控，并且呢是现场的情况啊，立即组织一个抢险救援。
2: 针对重庆高速桥隧高边坡路段较多的特点，重庆交通执法总队、重庆高速集团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官方路况信息，提前检查车辆的关键安全部件，尽量避免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强行出行，确保行车安全。
1: 这段时间，云阳县部分应急广播终端因雷雨天气出现离线故障，为确保地灾预警信息在第一时间传得出、叫得应，当地迅速组织多支突击队对全县应急广播系统进行排查抢修。
2: 在云阳县黄石街道铁路村二组，抢修队正对离线的应急广播进行紧急排障。通过后台监测和现场勘查，技术人员迅速锁定并更换了受损的 4G 模块，设备随即恢复上线。
9: 我们总的维护了可能故障点大概在20到25个之间。应急广播第一个主要的作用，包括我们地灾广播的一个作用，都是在汛期或者高温突发的那种时间段，我们可以有效的通知到各位居民点上的或者居民集中点。
2: 为应对地质灾害可能引发的突发状况，云阳县建立起24小时监控加快速抢修的保障机制。截至8月5号，全县排查出的离线终端已全面修复。
10: 全县抽调啊。技术骨干15人分成了5个小组进行全线一个保障，保障24小时在线，在线率达到100%。
1: 今天上午，宫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县烈士陵园举行，社会各界人士深情送别这位危难时刻逆行而上、以青春生命守护群众的00后基层网格员，向平凡岗位上绽放伟大光芒的英雄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宫保东生前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任职，是一名00后基层网格员。2026年7月17日，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灾害，正在疏散群众的宫保东未能及时撤离，被掩埋失联。7月3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评定宫保东为烈士。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11: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1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 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15: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8: 9.9元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9: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防灾减灾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贵在久久为功。连日来，各地聚焦地灾防治、森林防火、防汛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在涪陵区马武镇外坝村

0: 小溪河沿线，综治专干苏明凤每天都要徒步排查，观测河道水位变化情况，并通过网格平台实时上报。他告诉记者，按照镇里划分的防汛网格，小溪河沿岸、低洼溢涝区等都被纳入重点管控区域，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守制度。
1: 我们坚持雨天加密巡查，实时记录水位，排查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提前防范先行。
0: 连日来，开州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过程，为保障气象监测站点稳定运行，工作人员奔赴各乡镇开展应急故障抢修。与此同时，气象部门全天候值守，第一时间发布暴雨预警，推送风险提示，并点对点指导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
2: 抓实抓细，群防群治，防汛避险服务，全力应对每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织密全域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0: 近日，巫山县组织开展了网格手摇报警器集中发放及实操培训。据介绍，当地已统一采购手摇报警器，实现所有行政网格、社区网格全覆盖配发，破解偏远村组信号薄弱、预警传递不畅难题。
3: 北二十攻坚重在夯实基层防线，预警装备就是网格员的应急哨。我们根据乡镇实际，共划分了报警器863台。
0: 在沙坪坝区土湾街道，群防群治宣讲活动正在进行。结合外卖骑手、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的工作特点，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的专家重点讲解了城市区域风险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以及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路线等知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社区阵地、户外大屏等多维载体，形式多样的群防群治宣讲在当地全面展开。
4: 商圈里有很多电子显示大屏，在播放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宣传片，我们平时也能学到很多安全知识。
5: 推动防灾科普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验学习成效，真正把群防群治网织密织牢。
0: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地灾隐患点的风险有所增加。在永川区大安街道关路沿村，工作人员严威严带细致巡查，并在隐患点安装了地质监测设备，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
6: 对已知的地灾隐患点及房前屋后高缺坡、山体裂缝等重点部位开展反复的巡查，确保隐患点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
7: 为有效防范地质风险，奉节县朱一镇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坚持地面人工巡查加空中无人机巡检相结合，全方位无死角排查隐患，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朱一镇辖区山高坡陡，地质结构复杂，山地灾害隐患点多，防控任务艰巨。为抓实百日攻坚工作，朱一镇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对油沙村、白杨坪、白云村、白云寺两处重点滑坡隐患点更是加大了巡查力度。镇村干部、群测群防员每天都会到山坡和房前屋后查看地表开裂、墙体变形、土体滑移等细微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记录、早上报。
8: 作为我一个巡防员，我随时的观察枝条断没断、裂缝增大没增大，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7: 针对部分山体地势险峻、人难以抵达的盲区点位，该镇还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检，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和效率。
9: 我们常态化开展现场地渣巡查，连续降雨时段加密了巡查频次，主要针对房屋及地表裂缝变化情况有无新增变形。目前根据监测数据分析，滑坡处于一个缓慢的辱滑状态，针对滑坡强变形区的7户11人纳入了应急避险撤离名单。
7: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39.943吨，同比下降2.9%。记者8月5号从南方电网获悉，今年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据了解，今年1至7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8月5号，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与全球市场资源，为上汽通用汽车的智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持续支持。中国海油8月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海风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职业健康专场活动8月5号走进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通过专题科普讲座、多元健康服务、趣味互动等形式，为一线职工送去健康关怀。本次活动结合企业工作场景与职工健康需求，组织开展了应急技能培训、中暑急救及失眠疗愈3场科普讲座，直击职业健康痛点。现场还设立了9大健康服务区，全市多家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组成专家团，为一线职工提供职业病内科诊疗咨询、骨骼肌肉诊疗咨询、心理健康诊疗咨询等多元健康服务。
10: 我建议这些年轻人一个是工作之余少玩手机，多锻炼，增强颈椎和腰椎的一个稳定性；二的一个就是在工作的间歇起来活动一下、走一下，有效地避免这些因为长时间工作而引起的一些肌肉骨骼的一些疲劳。
7: 炎炎夏日，重庆玛雅海滩水公园上新了一大批趣味互动游戏，给市民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清凉体验。这个暑期，玛雅海滩水公园设置9个互动点位，推出17款趣味水上小游戏，包含默契水球、水上排球、水上麻将、水上撕名牌、冰壶推推乐、偷吃大赛等丰富玩法，兼顾竞技、休闲、亲子互动。游客入园就可以现场参与，在水花当中比拼玩乐，解锁夏日别样乐趣。
11: 凉爽，非常的考验反应力。
7: 重庆玛雅海滩水公园还将在暑期档持续加码，陆续推出更多缤纷主题活动与高燃夜场玩法，承包游客一整夏的清凉乐趣。各式各样的小游戏搭配经典水上项目，为山城暑期文旅消费增添活力。受到伊朗与阿曼谈判取得新进展的影响，市场对美伊达成了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8月6号亚洲交易时段小幅走低。
12: 截至北京时间6号上午，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7美分，为每桶79.08美元，跌幅为0.5%。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3美分，为每桶74.69美元，跌幅为0.7%。野村证券经济学家高岛游记指出，油价已回落至6月17号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时的水平，投资者正密切关注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彭博社分析称，油价已因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协议的乐观预期而下跌，但不确定性犹存。若协议达成，油价可能跌向每桶70美元， 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亚丁湾袭击沙特邮轮，并威胁在红海采取更多行动，显示中东航运风险持续存在。
7: 当地时间的5号，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
13: 据了解，该政策有效期2年，相关法案将于今年秋季提交至国会。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有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因此该政策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此外，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会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
7: 好，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日本米谷稳定供应确保支援机构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未来3个月大米价格走势的7月大米价格预期指数降至18，已连续3个月下滑，并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受此前米价高企、抑制消费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日本民间大米库存增加。截至6月底，民间大米库存达243万吨，创2004年有统计以来最高。据阿联酋通讯社5号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分销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创下历史新高，净利润同比增长59%，至5.68亿美元。据报道，该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创纪录的燃油销量、持续的网络扩张以及利润率更高的非燃油零售业务持续增长。5号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暴跌13.6%，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人工智能领域支出激增，令投资者感到不安，给原本超出预期的季度业绩蒙上了阴影。为缓解投资者担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财务官布雷特·约翰逊表示，该公司一直在高效使用资金，在人工智能计算方面能够很快获得回报。当地时间的5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表示，该公司旗下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这就意味着美国3大人工智能巨头旗下产品均发生了类似事件。
12: 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源于独立安全评估公司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的配置错误，导致模型在测试期间意外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该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其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元宇宙公司正在调查该事件。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表示，此次事件与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披露的问题属于相同的评估环境问题，并非沙盒逃逸或复杂的网络攻击。元宇宙平台公司是数周内第3家披露类似事件的大型 AI 企业。此前 OpenAI 称，其一款处于实验阶段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一次网络安全测试中突破了受限测试环境。
7: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近日呢也披露，发现了一些美国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研究所认为，应该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好，
1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 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

0: 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雄奇山水，重庆。

0: 欢迎关注天气。昨夜今晨，我市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达大到暴雨。今天白天，西部和中东部部分地区有雨水活跃。受降雨影响，下午三点，西部多地最高气温低至24度上下。预计今晚，除了西部偏西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没有雨水打扰，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雨势较强，有大到暴雨。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雨，需注意防范。到了后天，大部地区将以多云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为主。由于部分地方累计雨量较大，请注意警惕频繁降雨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
1: 市区小雨，25到35摄氏度。两江仙区小雨转多云，24到

33度，万州多云，24到32度，潜江小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南岸小雨，23到33度，长寿小雨，24到33度，江间小雨，25到35度，河川多云，26到33度，南川中雨，22到30度，綢江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荣昌小雨，23到33度，梁平多云，23到34度，垫江多云，23到33度，中显小雨，24到33度，云阳多云，24到35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秀山小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酉阳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彭水小雨，25到34度，万盛经开区中雨，24到31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农历6月24。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安全根基，
1: 落实零灾教应举措，各地第一时间组织转移避险，让预警跑在灾害之前。
0: 北碚广安向川渝高竹新区下放92项行政管理事项，
1: 重点工程加快建设，一批节点目标陆续完成。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三季度高温伏旱、暴雨洪涝、森林火灾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形势严峻。这段时间，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建立人防技防协同处置工作体系，以常态化长效化工作举措夯实基层安全根基，牢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关口村，群测群防监测员许先梅与地质队专家再次来到狮子山危岩隐患点，查看蓝石墙施工情况，并对残留危岩体进行巡查。一个多月前，这里曾发生山体垮塌，由于预警及时，周边群众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
3: 有雷雨啊，或者啥子情况，随时的，天天我都是两次巡查。
4: 近期，我们开展全域拉网式隐患排查，统筹镇监、行业部门、专业驻守地质队伍联动开展摸排复核，落实隐患全量落图、分类大管。
2: 为防范地灾风险，奉节县朱一镇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对油沙村白杨坪、白云村白云寺两处重点滑坡隐患点更是加大了巡查力度。镇村干部群测群防员每

0: 天都会到山坡和房前屋后查看地表开裂、墙体变形、土地滑移等细微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记录、早上报。
1: 我随时的观察枝条断没断，裂缝增大没增大。
2: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滑坡处于一个缓慢的辱滑状态。针对滑坡强变形区的7户11人纳入了应急避险撤离名单。
0: 群防群治重在基层，在中建白宫街道9莽社区，一场手摇报警器使用培训及应急疏散演练正在举行。目前，中建新配的900多个手摇报警器已分发完毕，覆盖当地所有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和5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
3: 拿起也比较轻松，另外就是它的操作的实用性也比较方便，大家都能够一学就会。
0: 在铜梁区吕凤镇宝宁村，20多名村级应急队员也开展了一次森林防火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网格员巡查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向村委会反映，随即通过141基层自治平台同步上报，应急灭火、人员转移等工作有序展开。
4: 装备呈到一线，各村均配备了喷雾器、机动泵等森林防灭火物资。
5: 一旦村里面发生了森林火灾，怕那20几个人一下拖得出来，能及时响应。
0: 这段时间，全市住建系统紧盯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商场、低洼老旧小区等关键区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在北碚北隅星城小区附近，30多个排水窨井盖刚完成改造。截至上月底，北碚已清掏疏浚城区排水检查井、排水管道约400公里，并将所有易涝积水点纳入风险管控。
6: 在城区的易积水点布控了感知设备约180套，实现了感知设备全覆盖。
7: 加强对窨井盖、雨水壁纸等排水设施的排查，及时开展工程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脚下的安全。
0: 在沪渝高速10柱段，执法部门和营运单位联合对沿线涉水桥墩开展了专项隐患排查。检查人员说，遇到强降雨天气，他们每2个小时就要对重点涉水桥墩进行至少一次现场巡查，并定期对排水设施进行拉网式的清淤疏通。
8: 加密对高陡边坡、凌水凌崖、软弱地基及易积水、易滑坡路段的现场巡查，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闭环管理。
0: 8月5号晚上，汴江县消防部门对部分养老机构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是消防设施是否完好、疏散通道是否通畅等。截至目前，当地已错实夜查单位场所30多家，发现并整改隐患20多处。
9: 我们将持续聚焦养老机构、工业厂房库房和高层建筑等敏感场所，常态化开展夜查和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闭环。
0: 盛夏高温，临水戏水人员有所增多。在赖溪河荣昌万林古镇水域，工作人员除了地面巡查，还利用警用无人机对河道远端、偏僻浅滩等进行重点排查。机载扩音设备也派上用场，提醒游客防范溺水风险。
10: 无人机巡查速度快，覆盖广，视角全。如果发现险情，我们可以精准定位，快速响应，及时救援。
0: 在潼南区青云水库，无人机也在防汛检查中大显身手。针对泄洪预警最后1公里的覆盖难题，当地还专门设置了3个高音喇叭。
11: 我们会通知喇叭里面循环播放10分钟，来及时通知他们撤离我们的泄洪区域。
12: 完善空天地一体化巡检与多渠道预警体系，坚决守住水库安全督汛底线。
13: 防线前移一分，安全就多一分；处置靠前一些，损失就少一些。在近期的强降雨中，各地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严格落实临灾教应举措，第一时间组织转移避险，让预警跑在灾害之前，用实战成果检验了群防群治的成效。
0: 今天上午11点50分，市气象台发布气象临灾警报，预计2小时内西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与此同时，大足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当地27个镇街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最大累计雨量130至160毫米。
14: 我们5分钟以前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震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0: 从接到红色预警到赶赴风险点位，再到上门劝导疏散，中鳌镇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11户、15名受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实现预警响应无缝衔接。
15: 出来时候安全些，打到电话就不好了噻，肯定要配合他们。
0: 8月4号晚，短时强降雨突袭万州区钟鼓楼街道。当晚8时左右，网格员朱俊兰与社区干部在好望江小区后山巡查，发现边坡上有小石块接连滚落。
16: 根据我们平时的一个巡查经验嘛，然后我第一反应都是觉得还有险情，所以说都马上上报了141平台。
0: 短短10多分钟，街道、公安、应急、规资等部门工作人员就赶赴现场。经勘测研判，山体已经失稳，随时可能大范围垮塌。晚上9点，避险转移指令下达，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全员出动，挨家挨户扫楼，应急广播循环播报，业主群不间断推送提醒。半小时内，5栋楼、623户、1617名群众全部完成转移。
17: 一家五口都姐姐在楼下来的，都安排准备安排我们住所，说我们有住所。
0: 群众安全转移后，排危除险连夜展开，熔断管控道路，排查管线隐患，破碎松动危岩。经过一夜奋战，8月5号下午，市区两级专家确认隐患风险可控，居民分批返回家中。
18: 应急措施完成之后，不同风险等级避险人员可以有序回流。
0: 8月4号下午，在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网格员罗毅在马子坪、崩溪河两处地质隐患点巡查时，发现有碎石不断滚落，岩壁出现明显松动迹象。接到消息后，镇村干部立即组织4户共12名群众避险转移。当天下午4点50分，庙坝镇石兴村网格员庞仁全也在一处滑坡监测点巡查，发现山间涌水正顺坡冲刷，坡面土体有些松动下滑。
5: 这就是明显的滑坡前兆，非常危险，我不敢耽搁，马上拍照上报村里。
0: 村支两委迅速行动，上门开展避险劝导。下午5点05分，坡下的村民雷发高一家4口全部转移。一小时后，距离他家房前仅10米的山体突发垮塌。
14: 要是晚一步啊，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经历了这次险情，我才晓得啊，汛期一定要听从安排，通知转移啊，要及时撤离。
0: 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龙塘社区8毛山滑坡点发生变形，居民熊少德家的墙面出现一道长约2.5米的裂口，社区立即上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接到指令后，180多名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党员志愿者冒雨下沉，逐户敲门，用喇叭、手机传递转移信息。随着雨情加大，转移范围从高风险点向周边扩面推进。
17: 我们大队支部和村干部把我们都来喊我们转移到龙塘小学去，
19: 在那个变形区先期撤离啊，85人，后续我们分两批，总共撤离啊15户30人。
0: 指令跑在险情前，靠的是分段、分级、分类、分层的递进式预警校应机制。在云阳县治理中心，值班人员直接校应调度42个乡镇街道，协同应急、水利、规资等部门，线上线下同步巡查风险点位，雨情灾情数据每小时更新。
19: 2次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3次调整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范围。到8月4日13时，本轮强降雨应对过程中，全县紧急避险转移614户、1723人，无人员伤亡。
0: 受持续降雨叠加影响，巴南界石镇桂花村大院子社部分区域出现沉降，山体也有部分垮塌。群测群防员上报险情后，区镇村3级靠前处置。专家实地勘测认为，土体处于欠稳定状态，强降雨极易引发整体滑移，直接威胁坡下6户、10名村民安全。党员干部马上逐户上门劝导，帮助村民紧急转移。
20: 石头垮了过后，政府动员搬迁，现在我们也搬出来了。
21: 在应急响应之后，我们对所有的群众要及时的进行叫醒叫应，24小时值班值守，群策群防员的作用发挥的还是比较明显。
0: 近日，石柱县冷水镇遭遇大暴雨，通过提前预警、梯次转移等措施，387名群众全部提前安全撤离。随着洪水退去，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全面展开。 今天上午，记者在冷水镇河源村看到路面民房仍残留着很多淤泥和杂物，镇村干部、志愿者和村民们一起忙着冲洗道路、清除垃圾，并同步对受灾房屋、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防疫消杀。
1: 目前组织了车辆有20余台洒水车，有8台群众志愿者，总共200余人正在开展清淤消杀和清扫保洁等相关工作。
2: 分了两组，分别是为居民区和道路清淤，帮助村民灾后重建。
0: 据介绍，这次灾后复产行动启动早推进快，早上7点多救援力量就已经全员进场连片作业，提高了灾后重建速度。
22: 一哈儿就把我们那个房子给打扫干净了，我们心里还是感谢他们的付出。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党员队伍对我们受灾的农户进行那个清淤消杀等相关的工作，今天晚上6点钟之前我们全部消杀完毕，清淤完毕。
13: 今天上午，龚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县烈士陵园举行，人们自发来到现场送别这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群众的00后基层网格员。
23: 现在是上午9点过，烈士陵园门口已经有不少群众守候，大家自发前来送别龚宝东烈士，表达对烈士的哀思和敬意。
24: 为了人民做了自己的牺牲，我也是带着我女儿一起来看龚宝东烈士，我觉得他真的很伟大。
25: 我们是普通同学，他作为我们班上成绩非常优异的一个同学，我们今天是自发来前来。
0: 在安葬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烈士表达深切哀思。龚宝东是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基层网格员，在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中，他因为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未能及时撤离，不幸牺牲。
24: 他叫我两两去开，他说这里要哭哟，我都跳了，我们都感激的。
26: 龚宝东作为网格员，平时工作特别踏实，灾情来临时他完全没有缩退，一直疏散保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是我们基层的榜样，我们一直怀念着他。
0: 7月30号，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评定龚宝东为烈士，抚恤保障等工作随即展开。
27: 将落实各项烈士褒扬和优抚政策，全方位帮扶烈士家属，把保障工作做细做实，
28: 用心用情关爱烈士家属，深入挖掘烈士事迹，讲好烈士故事，让龚宝东烈士的精神在新时代新重庆建设中放发时代的光芒。
0: 防灾减灾救灾，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系着万家灯火，提前转移避险是降低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的出台与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如何有机衔接互为支撑，构建起适配山地超大城市防灾治理新格局。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
13: 日前，北碚区四川省广安市及其下辖的陵水县人民政府向川渝高竹新区管委会下放92项行政权力及经济管理事项，这也是高竹新区继首批174项行政执法权限下放后的第二批集中赋权，成为其深化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又一重要标志性成果。
0: 这92项行政权力及经济管理事项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征收以及涵盖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闲置土地处置等在内的其他行政权力等。据介绍，受行政区划限制，高竹新区以前在项目审批上面临两地折返、多层报审等堵点，而下放后它将实现新区市新区办闭环管理，企业无需在广安市与北碚区之间往返跑动，制度性交易成本将得到有效降低。
29: 越来越多的事项可以直接由新区直接受理、直接审批、直接办结，对于群众和企业来说是进一扇门办两地事，对新区来说也逐步形成了审批、服务、监管相衔接的闭环，跨省域办事更加顺畅高效。
0: 目前川渝高竹新区正统筹优化审批办理事中事后监管全链条标准，提升跨省域政务服务协同效能，努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标志性改革示范，
3: 全力做好承接工作，推动全县应接尽接，能用尽用，

0: 进一步打通跨区域政务服务壁垒，为构建统一大市场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政务服务一体化实践经验。
1: 这段时间，从交通建设到产业升级，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正快马加鞭，一批节点目标陆续完成。
2: 近日，九龙坡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工程主线隧道顺利贯通，隧道总长3.3公里，双向六车道。由于隧道临近有轨道交通线路，施工条件复杂，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
3: 我们创新采用微扰动施工方案，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轨道列车运行的影响。下一步，我们将对隧道内的路面、交通设施等附属工程进行施工。
2: 高铁方面，作为西渝高铁控制性工程之一，位于开州的冠冕山隧道最近也顺利贯通，成为7月以来贯通的第4座万米以上长大隧道，为全线通车按下加速键。据介绍，冠冕山隧道全长1.28公里，沿线山势陡峭，地形复杂，建设者分6个掌子面同步掘进，超前地质预报等智能探测技术也得到成功应用。
4: 我们运用双曲臂凿岩抬车、多功能拱架拼装抬车等智能工桩，极大地提高了施工功效。
2: 此外，市级重点工程巫山县龙门复线桥近日顺利实现主桥主拱合龙，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疏通巫山城区交通堵点，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在綦江登月湖水库工程进入大坝主体浇筑关键阶段，有望今年底完成大坝主体浇筑。在两江新区，重庆李家创新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其中 A06-6 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完工。这一项目涵盖6栋高层、3栋多层建筑，建成后将吸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汽车电子、数字医疗等高成长性中大型企业集聚，推动区域产业升级。
5: 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近日在荣昌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设男女各8个级别的项目，将分别决出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37支代表队的1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其中重庆有10人参赛。2026年重庆市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近日在万州区三峡之星体育馆举行，21支代表队的160名选手以柔韧的身姿、精准的器械操控和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的对决，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
1: 新闻播送完了，
6: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2024年，黔江区投入上亿元资金，对当地一条公路实施升级改造。这本是一件惠及民生的好事儿。然而，工程推进过程中，黄溪镇三阳村的一处排水涵管被意外堵死。此后，每逢大雨，污水倒灌，数十户村民家中频频遭殃。两年多来，群众多次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一段被堵死的涵管，真的就那么难以疏通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就是说，那个污水就倒回去安厂啊。那个厂和我们那边那个房子，那基本上就是说后头那个菜棚都安到去了。
2: 是59户的人嘛，我全部那些沟沟头一排有那边几圈几门多，好，那一冲出来，那个水也一冲出来，全部冲在马路上，有鸡毛，有南海包，然后那边冲出来摆他一刀包呀。
0: 黔江区黄溪镇三阳村这个高山移民安置点，居住着50多户人家。旁边这条公路在2024年启动了升级改造工程，按照规划，路面将被拓宽至7.5米，实现双向通行。然而，施工过程中，路边一处过水涵管被挖破，浇筑路面的混凝土浆顺势流入管内，将管道彻底封死。
3: 那个水管挖断了，然后水另一块就堵在里头。
2: 当时他们到混凝土，就说就发现那些工人就发现就漏，就那个混凝土黑石往里头冲，就是那个点儿。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跟政府反映，政府反映嘛，他说那是搞工程的公司，啊，是又不管了。
1: 随着路面加宽加厚，这根涵管被深埋于路基之下，完全丧失了排水功能。最近两年，一到下大雨，污水无法通过管网正常排放，便倒灌进村。道路被淹，院坝积水，圈舍泡汤，50多户人家的出行、居住和环境卫生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还有几十分，那抽得了哦！哎，一会我扫嘛，右边我扫嘛，你们我搞勾到这哈，你们晓得。
1: 在当地群众看来，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复杂，只需开挖路面、疏通涵管、重新回填即可。只是涵管埋在公路下方，村民不敢擅自开挖。为此，两年来，他们多次向三阳村村委会、黄溪镇政府以及黔江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无论是拨打电话、当面沟通，还是递交书面材料，大家前前后后尝试了10多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2: 反映过嘞，反映过无数回，书面、电话还有当面都反映过，疏通不了。
1: 当着记者的面儿，有村民再次拨通了村镇的电话，询问涵管疏通的进度。
3: 啊，根据那个镇上反映，黔江区反映，等两年到的话，应该搞得到。
4: 晓得，我们来再来进一步对接哈。
3: 堵那个下水道，准备哪个时候搞啊？
4: 那个已经跟领导反映了，具体哪个时候搞还不确定。
1: 对接一下。给领导反映了，这样的答复村民们听了整整两年，为何迟迟见不到实际动作？黔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两年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同一件事，认定责任。
5: 这个问题我不仅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作为那个属地政府，我们都是发现了。
6: 就不改呀？
5: 不是不改，因为这个具体说是什么原因堵的，是谁堵的，因为没得什么证据，所以大家都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堵的。
1: 然而，记者了解到，去年年底，当地镇政府和村委会已经会同施工单位到现场勘察过，认定堵塞就是在道路改造施工期间造成的。交通委方面也测算过，开挖路面、疏通修复涵管费用不过数千元。按理说，责任已经基本厘清，花费也不大，事情本应很快就能解决。
5: 我自己认为，确实这么小一个很小的事情，并且涉及的技术难度也不大，金额也不高，这个事情呢，确实为什么迟迟没有解决？这个确实我们自身也有问题，从督促这个角度哈，确实我们没督促到位，
6: 都让他们跑了接近两年时间，合不合适？
5: 因为这个东西哈，你说合不合适，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当记者再次将情况反馈给相关部门之后，黔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与黄溪镇政府又一次进行协调，并很快安排了施工队伍进场，找准堵点，破开路面，疏通管道，回填恢复，各道工序依次展开，从开挖到完工所用时间1天。一段涵管堵了两年，疏通它只用了1天。我们能理解基层治理有时也确有苦衷，程序要走，责任要分，流程要合规，任何一个环节卡住都可能让一件小事陷入僵局。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技术不难，花费不高，责任也已基本厘清，真正让这件事拖了两年之久的，或许是解决问题的紧迫感还没有传递到每一个环节的最末端。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

0: 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

0: 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0: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5: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6: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7: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8: 哎呀，这个呢，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9: 哎呀，
8: 不敢走了，我哥哥，
9: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8: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9: 这咋整啊嘞？
0: 八月一号早上六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0: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盛，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0: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八月二号下午五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一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1: 到处都真的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损失。南雨之后要复击啊，飞咖啡都飞不出啊，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2: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3: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4: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 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

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

0: 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

0: 巴克五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你呀，面子太大了，你都不知道我之前约这个佐佐木大佐多少次了。好嘞，一听到你要来，立马答应出席了。今天我空啊，一会儿来接你啊。我们去新美商龙搞个头发啊。你这次一定要好好打扮啊，
1: 让他们日本人好好看看，
0: 什么李想了、
1: 韩美啊、冼碧云来来，通通让开。
2: 夏小姐，红玉有一个一起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发小，叫大顺。哎，
3: 老板，发什么呢？
2: 真不打！
3: 破，
2: 赶紧！
3: 一千大洋！
4: 我之前见过一个五百大洋的。
5: 还配着枪呢，哎呦，可以的，今天你这菜挺硬的，
6: 都留意点吧。
5: 好，
6: 干什么了？
5: 干活去，
6: 干活去。
5: 来来来来，支起来来。我请你喝两杯小黄。

0: 红玉这是怎么了？通缉令都贴到火车站了，说他是共产党，不是在取团吗？干革命了？
1: 哎，你就甭提了，我呀，我可够倒霉的。我这事儿说来话长，回头咱俩有的是时间，老啊。现在最重要的是得找着红玉，然后把他带到你这儿来。你呢，给他整辆火车票，咱哥俩赶紧给他送走。 现在全上海，我唯一能相信的就只有你了。我能不能活着见我娘，就看你的了。
0: 娘。

0: 你娘就是我娘。咱从东北逃出来的时候，她把棉衣、棉花抽出来缝我，但衣裳我才活下来。我到现在还记得，她总在我耳边叨叨着：“得好好活着。” 所以说，还是亲哥们好。那肯定，咱俩是光腚娃娃的交情。行，东北这么远的路都过来了，上海这点路，交给我，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1: 不用，王顺，这不有吗？有口就行，咱哥俩不讲究这个。
0: 弄口水。

0: 另一个红玉会不会凶多吉少啊？都是日本人在招的。
1: 是啊，一千打哑了。

0: 大胜哥，红玉，你能帮帮我吗？大胜哥，你还记得我爱吃奶糕？我去给你倒碗水。
1: 大胜哥，咱啥时候才能上车？
0: 通缉令都贴到火车站了，要不你再等等。

0: 名字里带顺的只有这三个人，但一个是女的，一个七老八十，剩下那个一直住在宿舍通铺，刚刚已经进去看过了。
1: 那您再帮我想想，你们站里有没有东北人？大概20出头，民国20年以后才到的上海。

0: 侯爷，侯爷，醒醒啊！侯爷，妹子，醒醒啊！侯爷，醒醒啊！侯爷，醒醒！
1: 那个，你怎么在这儿？
0: 那个小偷畜生，正准备拿你跟日本人换钱呢。
2: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3: 不用啊，顺儿，这不有吗？有口就行，咱哥俩不讲究这个。
2: 弄口水。

0: 大帅是个骗子。
1: 这是什么？
0: 大帅是个骗子。

0: 有这个。
1: 日付だど前足大急にここしの。
2: はい。
3: 队长，是不是抓到人就给钱？两个是不是2000块？

0: 走，你快走，丫头，你去找。
1: 帝哥，你听我说，能活一个是一个。

0: 冰冰，哎呀，等你半天了，可算是来了。嗯，大明星就是不一样啊，穿什么都漂亮。今天啊，来了很多有头有脸的，一会儿我挨个跟你介绍啊。你都不知道这个左总跟大佐多难约哦，还是你有面子呀？
1: 我不陪你。

0: 武田科长，向小月，你来了。
1: 大佐呢？你想见到我的上级不容易，就跟我想见你的上级不容易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那天我跟宋李月莎到乔山集团，李月莎之中我的隐蔽子底下诡异的消息。后来我们密码泄露，李月莎消息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消息，再加上你和李月莎不清不楚的关系，我想。 我很难不怀疑，密码只是沈小姐，你这里泄露自己的。如果单单是这样，我也只是怀疑你是个情报分子。但是当天晚上测试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都挂机了防空情报。
1: 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沈小姐你的身份了。说吧，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武田科长，你不到我们剧团当编剧，还真是可惜了。怎么着？这意思是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吗？我想知道，佐佐木大佐知道你这么做吗？
0: 难不难见到大佐，是得看沈小姐你配不配合了。

0: 我知道外面变了天，英国人这把伞不好撑了。但你送我的这两顶帽子，实在是太大了，我戴不动啊，武田科长。
1: 我将我定了罪。朱红玉，我们已经抓到了，他都交代了。你表面上是一个女明星，实际上是共产党。所谓桥上之短，不过是掩护自己身份的幌子罢了。
0: 红玉是共产党，不可能。红玉向来胆子最小了，怕不是你们抓了他屈打成招，他年龄小熬不住刑，就四处攀咬吧。武田科长，这套路也未免太幼稚了。
1: 可据红玉交代了。
0: 你有一名上线，
1: 很神秘。只来过就短一两次，就你跟他单线联系，是不是？
0: 胡扯！来剧团找我的都是来谈生意的，哪来的什么上线？
1: 沈小姐应该进去了。现在正是中立合同的关键时期。像你这样有影响力的女明星。

0: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是不可能贸然动手的。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要是当我们真把证据拿出来，可是没有转换的余地了。
1: 沈小姐，你不要把这杯茶变成你在这里喝的最后一杯。

说话。

0: 我就算挣点钱，在家还唱个歌。
1: 老爷。

0: 只想好好活着。
1: 你给日本人当汉奸，就叫好好活着。你想好好活着，就能拿自己的妹子开刀，出卖自己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孬种，那我们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

我要你这辈子都记得。 红玉不是日本人杀死的。

0: 支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谢小姐，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2: 武田科长，玩笑开得有点大。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1: 你不觉得眼熟吗？
2: 我怎么会知道？我见都没见过。

0: 侯爷，该走了，你滚！我不能把侯爷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冷了，太冷了，
1: 给我回来，
0: 太冷了。

我告诉你，他不是太忙了，但是死了，死了，明白吗？死了！他没死！王爷！王爷！王爷！王爷！过来！走！

0: 赵夫，沈小姐，沈团长，你就找了吧。
1: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朱红玉就是共产党。那会儿我们在剧团的时候，他就老发表一些出格的抗日言论。沈小姐，全团上下就属你和小红玉的关系最好，他有什么话他都跟你说，他的事你肯定全知道，你就招了吧。你真的别怪我，小红玉，三有尼姑。
2: 他妈闲碧云在日本人那当座上宾，什么他妈恶心活都敢让我干！
3: 行，给那个女共产党朱红玉收尸，嘉定路64号。
2: 是，快快！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他。
3: 让咱们全团的人都被黑锅呀，钱小姐，你就认了吧。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啊！你说你不是共产党。
2: 现在签有绿色密码泄露，后有朱红玉是共产党，都跟你脱不开干系。你现在还有何不可说？小红玉，三有余辜。
4: 看来朱红玉真的是共产党。既然这样，那好，你把那个小妮子给我叫出来，我敢跟他当面对质，我倒要看看这个白眼狼到底怎么往老娘身上泼脏水。

0: 红玉是逃难来的，在上海没什么朋友。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她好像有个表姐，我只记得她叫她表姐阮清。
1: 你见过她吗？

现在小姐，收紧了。你说的情况好些了，的确有这个人。感谢你提供的线索。佐佐木大佐在宴会厅里等你呢。

阮青，这个阮青是谁啊？这个不是你送给我的书吗？上面怎么会有他的名字？傻姑娘，简碧云是我的艺名，我真实的名字就叫阮青。

冰冰姐，是我哪里写错了吗？我们在租界潜伏，四周都是危险，不能留下这样的证据，放在心上就好了。

0: 大总，这什么意思？
1: 大嫂，どういう意味か。
2: あなたに出演してほしい。
1: 自然是要请。
2: 満映の女優さんたちは満州では顔が知られているが、ここ上海で認められるかどう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よく考えた末に、主演女優にはシェンさん、あなたが一番ふさわしいと思った。もちろん上海文芸会の親善代表も必要です。
1: 金上大使
3: 他在守望。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7: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涂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

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

0: 先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雄奇山水，愿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13: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

0: 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1: 诺大哥，深圳就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2: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0: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万年。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4.
1: <音>日中啊，同盟你建设时，大东亚的新秩序，东亚的和平的ために，乾杯！乾杯！红玉，你真的想好了，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不是一句玩笑话，碧云姐。如果有一天，革命事业会让你断送自己的名节跟剧团的未来，你会犹豫吗？

0: こっち見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っち見て。3、2、1。いい、いいぞ、いいぞ、いいぞ。
1: 見た通りだ。
0: こっち見ろ、こっち見ろ。3、2、1。
2: 怎么样，吴田先生？这件事情我办得漂亮了。
0: 嗯。
2: 你看，你吩咐的事情我都做到位了。那咱们能不能按照之前说好的，把老梁调回上海来了？
3: 目前这边还没有梁先生合适的位置，一旦有空缺，我会告诉你。
2: 吴田先生。吴田先生，老梁投靠王主席的风已经吹出去了，他人在苏州，要是被重庆那边知道你这边又没了着落，老梁要死在苏州了。
3: 那就要看梁先生自己的造化了。

0: 那咱如果真的想查，不妨从这里入手。我言尽于此。剧本我会认真拜读。
1: 告辞。
2: 失礼します。

0: 我把你当朋友，你什么意思？你不就多演一个戏吗？这么大气干嘛呀你？
1: 你把我简碧渊当什么人？简碧渊，你现在多了日本人这么一个靠山，你有什么损失的？啊，今天你们剧团出了个共产党，这么大的事情来，要不是武田科长在，能这么容易过去的？
0: 你铁了心要投靠日本，我现在只能投靠日本。好，特别好，跟你们家老梁一起投靠，就准你跟幸政府合作。阿拉老梁就不可以了？
1: 老梁不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学生活动吗？
0: 是个同门门王八蛋，天天给他小宣传，说他是什么叛变过来的反骨仔啊！ 阿拉老梁这一辈子啊都没有受过这种委屈的。今天的事情你也别怪我，那你跟新政府牵线搭桥，促成金山大使这件事情，他就答应我会把老梁从苏州调回上海。
1: 后来，跟老板的信不认账了，跟我说没有空缺，阿拉老梁投荒的风还吹出去了，就是被重庆那边晓得，老梁命就没了。云，云呀，云呀，云呀！你跟老梁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 你不好见死不救的，啊！哎呦，芈云啊，我错了，芈云，你帮帮我好吧？我错了呀，芈云。
2: 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你帮帮我呀！
2: 他武田不是说没有空缺？ 老梁就回不来吗？要是有个人不在了。

0: 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用说。副指管帮我把他平安送到香港去。你这不能要，
1: 听我说的，拿着。好运当风景路线，一码归一码。好，谢谢，我就去储备。您放心，您帮你把这平安送到。
2: 你是不是要把我交给朱统的人？
1: 怎么在？你别管了。咱们现在是在码头，我是要把你送出去，送到香港去。
2: 你别骗我了！那你告诉我，刚才那个人是干啥的？
1: 那是船把头自己人。你今天晚上坐他的船离开。
2: 是，你们都是自己人。你有他娘的就没有一个好人！大顺拿我去换钱，你们拿我去换前途。
1: 你肯定就是要把我带回去，交给你们老师，然后让他把我弄下，去完成你们那个这么狗屁借此的行动。

你不是就怕这个吗？如果我真的想毒下你的话，刚刚你睁开眼睛，你还能看得到吗？ 咱们的确确是在码头，那栋房子的后面，就是你今天晚上要坐的船。我答应过你，就一定会说到做到。

0: 不行，我现在还不能走。秦小姐和剧团的人是生是死不知道，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1: 还是关上门，我要留下来报仇。我不能让红玉白死，
0: 我留在日本身边，三光他们。静点，冷静一点，听我说好吗？我知道你想要报仇，可是你想想，现在回去你能做什么？你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要到香港，到香港和你娘去见面，明白吗？
2: 我不走，我要报仇，我要杀光日本人。

走！

0: 走，
1: 一起走。
2: 这边，快！

0: 上船，谢上船，
1: 快！
0: 怎么不走啊？
1: 要走一起走，
0: 走一起走。
2: 白马湖什么事儿都没有，报纸我是找人印的，广播也是我找人录的，我他妈就是一王八蛋。
3: 据悉，近日就在北关北的公示中，3到9即将包围白马。
2: 白马湖告急，
3: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训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
2: 我不是好人，爷爷，到香港好好的。

0: 你们要抓的人已经跑了。
1: 人呢？人呢？
2: 跑了！
3: 你他妈的让老子白忙活了！
4: 明白啊，你这一下，你会后悔的。
3: 跟我耍流氓？你以为我真不敢打死你？我去你妈的！
4: 开枪啊！你敢吗？啊！
3: 这把你狂的！
5: 住手！
6: 松开！

0: 说吧，想找我聊什么呀？
1: 跟你谈生意，先去宪兵队啊，还是你姐夫家呀？
0: 日本人想要的是他们的 good brand， 密码专家 Johnson Lee。那你看看现在这个小瘪三这个德行，死样！只要是日本人，不是瞎子，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是冒牌货。我要是把他送去宪兵队，日本人一枪把他给打死，还得麻烦我把他送到火葬场烧了。
1: 那日本人给你多少钱？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多少钱？
0: 5根大黄鱼。
1: 哎呀，我说李探长啊，李探长，你这是抽大烟，把自己脑子给冲坏了。
0: 你脑子好，脑子好会为了这个小瘪三，又得罪军统，又得罪日本人。放着好好的大处长你不当，你非搅这趟浑水，我看你脑子那比我差远了。
1: 李队长，他可不是瘪三，他是你口中实实在在所说的那个 money。 哎，我让你用他把两边的钱都给赚了，你信吗
0: ？Double，double。要真是能 double， 那我就承认我脑子抽坏了。
1: 你不去宪兵队，不就是因为李约瑟在日本人眼里消失了很久，你不好解释这时间吗？所以怕日本人不给你钱。
0: 你他妈能不说废话吗？
1: 好。好，
0: 说点有用的。OK，whatever，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吧。您请说 ，OK。
1: 给你出一主意啊。
0: 你还能有什么主意啊？你们是打算再来一次花样游泳，还是跳水啊？
1: 表演瞒天过海。
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只要你能证明李约瑟这两天被锄奸队给抓走了，我们两个的消失也是迫不得已。那你李探长不就和日本人破镜重圆了吗？对不对？你好好想想。李探长，解开了。

0: 定。
1: 定吧。
0: 走吧。
1: OK。

0: 快点！呸！真的是婊子无情，吸毒瘾，你们看看。是啊，这个显碧云以前可是个大明星，我还以为有多么的高不可攀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变节投了日。
1: 我跟你说，这娘们儿她就是一个墙头草，哪有钱她能往哪儿靠啊？这玩不透，没脊梁的混蛋！
2: 瞎说什么？啊！说你呢！胡说！别废话！等我！神经病！神经病！
1: 你们才是汉奸，你才是痛汉奸！
2: 等着，我跟你拼了！
1: 痛汉奸！
2: 松手！松手！
3: 大哥，对不起啊！是啊，他呀关的时间太长了，受了刺激，受刺激，你们他妈的不看着呢！
4: 谁放的？
3: 说谁呢？
4: 喝点酒，走开，走开，走开！
5: 看你的面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4: 喂，
6: 我他妈滚！
3: 是的，哎，杨信你了，谢谢。
4: 陈小姐，刚才你也听到了吧？
7: 你就装的呢，我们都已经放了。大佐要求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我跟叶小姐是多年的朋友，她亲自来说，让我为中日和平出一份力。大佐圣意全权，我这心里又着实不爱打仗，自然没什么理由拒绝。
8: 况且，你们连报纸都登出来了，我若拒绝，在外人眼里，岂不成了笑话？
9: 这
8: 门英国人一做，沈小姐就想变得高人似的。人都是需要朋友的，科长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9: 真是一个魅力又聪明的女人。
8: 失礼いたします。佐々木大佐がお戻りになられました。謝さんお呼びです。大佐刚回来了，叫你过去。哦，对了，今天我的车坏了，既然是朋友，能不能劳烦小林队长？ 送我一趟。
3: 好吧。先小姐よ、ちゃんとお送りしろ。
9: わかりました。先生、どうぞ。

0: 这个破报纸写的不明不白的，冼小姐怎么会去演什么亚细亚战神？
1: 这明显不是冼小姐的本意，怎么会信呢？
2: 对，澄清声明我已经写好了，一会儿等冼小姐回来看过之后，我就直接去报社。不但让他们今天晚上晚报就得登出来，还得登门道歉，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3: 不能就这么算了。
4: 王华，这不会真的是汉奸吗？
1: 你说什么呢？
0: 冼小姐在剧团待这么久了，她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你不了解她呀？怎么那么说呀你？你要登什么？冼小姐，这个中华日报太不要脸了，他们就凭那么一张捕风捉影的照片，就要拉您下水。澄清声明我已经写好了，上面说您是被骗的。
5: 哎，没必要，我是自愿的。不可能，不是冼小姐，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苦衷，你跟我们大家伙说，是吧？
6: 对呀，
5: 我们大家伙都信你，大不了再进去一轮嘛。
7: 对呀，
0: 有事我们一起扛嘛。
8: 对呀。
0: 一起扛，啊！谁跟你们一起扛？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能惹这么多麻烦？以后都给我小心点儿，别一个个跟朱红玉一样。
9: 红玉她。
0: 我知道你们说我辩解，辩解怎么了？不辩解怎么活？没有我，你们怕是早在外面被那些乱枪打死了。 如今英国人走了，还不赶紧巴结日本人，在租界站稳脚跟？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演员，演员的天职就是演戏，戏是假的，卖出来的票钱是真的。汉不汉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演我们的。如今烈女都不束贞洁牌坊了，有好日子就给我好好过，别一个个的不识好歹。

0: 如果朝上集团以后要给日本人服务，我就是饿死，也绝对不吃这碗饭了。
1: 对，
2: 你以为朝上集团少了你就看不开了？
0: 这戏离了谁都照样唱。一句话，想干干，不想干滚蛋。
3: 工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你。好啊，难怪之前他跟日本那什么科长的眉来眼去，我就感觉不对。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也是瞎了我们所有人眼，跟他干了这么久。
4: 你说
3: 他就是一个狗汉奸。
4: 你再说一次。
0: 谁要是再敢闹事儿，就别怪我不留情面，都给我滚！

0: 从军，
1: 还演个屁！

0: 冼小姐，我知道你在里边，我也知道你和鬼子不共戴天，心里一定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衷。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你和红玉是不是共产党？
1: 朱红玉是不是共产党都跟我没关系，以后别再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2: 龙儿，走吧。
0: 老弟，我龙二是跑江湖的，眼睛灵得很，
3: 所以我能看得出来你有你的盘算。
0: 我在剧团努力了这么久，希望能够获得你的信任，想着总有一天能得到你的认可，可以帮着你一块做事儿。
3: 被当成了共产党，
0: 你也不明不白的投了日，就我龙二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2: 龙二，你要知道，你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0: 那第一为什么可以知道？
2: 他
0: 哪一点比我可靠？红玉不怕牺牲，我龙二也不怕。
2: 龙二，走吧，都给你安排好了啊，走。
4: 我不走，老爹，这是我家，我不走。
0: 这个剧团是你半生的心血。
3: 你因为我们大家全都散了，剧团散了，你一个人背不起这千古骂名。
0: 你也不愿意跟我说一句实话吗？我龙儿是你救的，你就算是个共产党，我也不会出卖你。你就跟我说一句实话，就一句，你只要说，我就信的。
1: 你要找共产党去别地儿找，一个朱红玉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

0: 我没想到，我努力了这么久，居然连一个答案都不配。
1: 哎，龙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这三个头是还给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只有答案我自己去找。
1: 陆二，陆二。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

0: 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4: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5: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3: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4: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万年。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防灾减灾救灾，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系着万家灯火。实践反复证明，提前转移避险是降低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8月1号起，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正式施行，推动避险转移工作进一步从经验应对转向制度规范。条例共6章30条，主要规范了自然灾害避险转移工作全流程，重点围绕谁负责、转移谁、往哪儿转、何时转、如何转等关键问题，对相关规定进行细化补充和系统集成，全面整合隐患排查、预案编制、监测预警、指令下达、转移实施、转移安置、组织返回、责任追究等各环节制度要素，形成完整闭环的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法规制度。
1: 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应转必转、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等原则，靶向破解在我们的具体工作当中啊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难管控等痛点堵点。
2: 每一项制度设计都契合了我们重庆的地形地貌和灾害规律，力求务实管用。
0: 条例厘清各方权责边界，其中市区两级政府统筹指挥、副总责，应急管理、水利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林业、气象、地震等职能部门按照分工做好监测指导、服务保障，乡镇街道等基层一线抓具体落实，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工作，
3: 全面梳理应急预案、汛前排查、值班值守、转移安置等等工作制度，加快开发乡镇避险转移的数字化的一个应用模块，以及移动端的相关的应用开发，以信息化的手段辅助我们的基层干部精准的研判、快速的调度，让避险转移跑出加速度。
0: 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域一体。这座平行林谷间生长出的超大城市，山地丘陵占比高，地势起伏大，地质结构复杂，河流纵横，坡陡流急，加上年均降雨量1200至1500毫米，汛期强降水集中，极端天气频发，是全国自然灾害高易发区域之一。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市委就推进我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立法提出明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随即启动立法程序，市人大社会委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应急管理局等坚持小切口、小块零立法思路，紧扣重庆实际，靶向破解具体工作当中的痛点堵点，广泛征求意见，逐条研究论证，最终形成条例草案，提请审议。从启动立法到审议通过历时不到3个月，以快节奏回应了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人民群众

0: 最迫切的安全需求。
1: 依法赋予乡镇街道临基处置权是条例最核心的制度突破。险情特别紧急时，基层可以先组织群众转移撤离，同步

0: 还包括100多名外地游客，全部进行了安全转移，并妥善进行了安置。
1: 这样的效率靠的是什么？在当地县级治理中心，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条预警轨迹：8月2号，全县启动防汛应急四级响应；3号，冷水镇自行提级启动为3级；当天下午，全县统一调整为3级，而冷水镇则再次提级到2级。每一次提级都跑在雨量增大之前。
2: 依托综合预警平台，精准锁定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三河灾害危险区为高风险，将信息通过141平台一键触发至乡镇、村社、网格员和3709个联防长，第一时间全部校应。
3: 根据综合预警平台雨情雷达和水位数据，在现行响应基础上，果断自主提级为3级、2级响应，立即叫醒校应全镇网格员、十户联防长和群众骨干，组织群众有序撤离。
4: 接到预警之后，我们很清楚自己该去转移哪些群众，该往哪里转移，路线很清楚。
1: 如果说临基处置权下沉旨在解决险情当前水拍板的问题，那么避险转移实施聚焦的就是如何高效执行，这也是条例最核心的实操部分。条例明确了必须下达转移指令的情形，并针对山洪爆发、水位暴涨等8种紧急情况，厘清了乡镇街道的权限范围，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应对方式，从事前预警到事中转移、事后安置，环环相扣，层层衔接，既让基层干部有章可循，也为广大群众减少顾虑。当然，再好的制度终究要靠人来落地。就在条例施行前不久，重庆在全市启动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构建全民共防体系。 8月4号上午10点半左右，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8组滑坡点发生整体下挫，造成房屋受损，道路中断。由于当地提前40个小时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8月2号下午，地灾监测员在巡查中发现了滑坡点的变形迹象。接到报告后，驻守地质工程师与镇村干部立即赶赴现场。
5: 在8月2号晚上，通过干部包户、入户敲门等方式，提前组织太和村滑坡点受威胁群众紧急转移，坚决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当前，转移群众已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顿。
1: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有一处长达5.7公里的危岩带，影响范围涉及5个村社的2000多名群众。这段时间，高温和降雨交替，驻守地质工程师和网格员密切关注岩体变化，无人机则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巡航，实时传回高清影像。与此同时，7处固定式摄像头不间断盯防，支起了一张空地结合的立体防护网。
6: 一旦发现危岩有变量了之后哈，它都会实时推送到我们那个平台，然后进行短信推送到我们那个群防人员手上，然后让他们在下一步到现场来核实。
1: 人防与技防结合，既有鸣锣吹哨、警报器、敲门入户等老办法，也有141基层制止平台、电子围栏、重庆综合预警应用、应急卫星预警校应等新科技，不同渠道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确保及时校应叫醒受自然灾害威胁的群众。8月初的这轮强降雨就是一次实战检验。截至8月4号20时，全市36个区县共紧急避险转移安置群众8500余户，1.9万人，被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均得到妥善安排。当前，重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仍面临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部门协同联动仍需加强、基层应急能力仍有不足等短板。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云燕看来，条例的出台与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有机衔接、互为支撑，实际上构建起了适配山地超大城市的防灾治理新格局。
7: 下一步，首先应持续深化条例落地实施，进一步推动避险转移机制由有制度向高效运行转变，推动基层熟悉掌握应急避险转移的程序要求、职责边界和操作流程。其次是保持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推动防灾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转变。 三是持续迭代升级智慧预警体系，强化多部门数据共享和风险融合分析，提升灾害风险识别、趋势研判和预警发布能力，实现从

灾害预警向风险预警、主动防御转变，试试进一步夯实基层群防群治能力，提高群众风险意识、自救互救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真正把防灾减灾力量延伸到基层末端。通过持续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全方位提升超大三地城市安全韧性。

0: 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4: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5: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3: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4: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老是想着快点做一番事业。
2: 你快点的啊，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就赚不了大钱了。
1: 整个人飘在天上。
3: 你能不能踏实一点？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急功近利？你能不能安安稳稳的把日子过好？
1: 从来不听他的话。

0: 老婆，对不起。直到看到那一把头发，我才知道错了。
1: 老婆，对不起。直到看到那一把头发，我才知道错了。一把头发知道错了。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

0: 被致歉人妻子沈萌萌。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沈萌萌，可以叫我米娅，然后今年36岁，目前居住在深圳，是一个全职宝妈。
0: 看到一把头发致歉是
1: 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公就投资失败，他盲目的投资亏了1000多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崩溃的打击，所以说掉头发焦虑就来到这儿，
0: 焦虑就到这儿来了。但是到底这个家底有多厚实，这1000多万对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份焦虑又有多重，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致歉人丈夫冯永杰上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永杰，老家来自河南洛阳，目前在深圳创业，是一名90后的创业者。
0: 具体是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是投什么呢？怎么1000多万就打水漂了？
2: 情况是这样的啊，我认识一个发小啊，后来呢，我们在深圳这个一起打拼，关系非常好。直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他找到我，他说：“兄弟，我最近这个事业做得很不错，可以跟你聊聊这个事儿。”哎，我说行啊。聊完2个小时，最后呢，他说：“我这边呢，你可以参与一把。”后来没过几天，他又打电话，他说：“你到公司来坐下。”哎，我第二次去到他公司，他先给我讲，讲完之后呢，他老婆又跟我讲啊，因为我认识他，认识老婆也是10几年了，我就有点心动了，在一起接触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呢就是给他转了一笔款。
0: 转了多少啊？
2: 第一笔款是转了有100万。
0: 那这算什么呢？股权入股？
2: 这算是一个，他做了一个项目，他需要融资投资。
0: 对，那
2: 我们关系从小到大10几年来，知根知底的，当时也没有谈太多，
0: 也没有谈有前景。
2: 对，
0: 我们好兄弟，我给你打100万。
2: 对，先是说这个投进去，写了一个借条给我。后来呢，他经常叫我去聚会，他说这个，哎，我最近有一个大哥从上海过来了，叫俊哥，他呢在上海事业做得相当成功，也是我的事业合伙人，他说我过来介绍给你认识下。哎，通过他的引荐，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饭局。第一次见面见到这个上海的大哥呢，非常得体，然后看手上戴着个手表，哎，听他一聊天呢，一口上海音，就说他们从2020年认识到现在好几年，就一直在给他做投资。接下来呢，陆陆续续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哥，过了2个月之后呢，他说我湖北过来一个勇哥，聊天呢，给我透露的信息也是投资他的一个项目。过了1个月左右，他就给我打电话啊，他说这个兄弟啊，我接下来准备做一个大的项目啊，需要一个大的资金啊。到了晚上我就去跟他见面啊，见面的时候呢，他跟他老婆都在一起，当时就给我讲，讲了有1个多小时，我听得云里雾里。但他给我透露一个消息呢，他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很好的项目，金融板块的。讲完之后回到家里面，我在想这个要不要投啊。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们这个礼拜就要确定了啊，上海的大哥、湖北的大哥，还有咱们老家几个大哥都投了啊，你这份我给你留着啊，你确定的话我把卡号发过去给到你，这几天你赶紧打钱过来。
0: 要多少呢？
2: 900多万。
0: 心动了，
2: 我想搏一把啊。后来呢，我就跟我老婆提了一嘴，回公司之后呢，我把公司的钱啊，包括我老婆卡里的钱，分了几笔转给他了。
0: 我冒昧的问一句，这个1000万在当时您的整个资金的这个上来说，是说这个九牛一毛呢，还是说就是要举全家之力要 all in 的那种感觉啊？
2: 算是举全家之力吧。因为我公司的钱还有我老婆卡里面的钱，
0: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数了。
2: 差不多了。
0: 像这样的财富，主要是两位是白手起家创业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家庭情况比较好托举来的？
1: 我们都是白手起家。
0: 白手起家。
1: 对。
0: 那这个企业本身是两位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运作关系？是合伙人
1: 共同的。
0: 共同
1: 一起创业。我还好，我是来深圳之前，我是在国外待了10几年，然后从国外带了原始资金过来的。
0: 有第一桶金，有启动资金到了深圳。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就得问一问了，最初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项目，您什么感觉？
1: 我们是结婚后之后，慢慢的这个钱就陆陆续续的1020万，具体的数字，就打出去了。我知道他们要一起就做点事情，穿一条裤子，从小

0: 玩到大，那你这种信任基础在前面，你们理所当然，你们做一点事情我是支持的呀。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你把家里面，就是我们家月的时候，其实我就去看月子中心了。我当时去的那个是在龙岗那边看的一个月子中心，到我真正的我快要生了，我到9个月的时候我去订月子中心，我老公莫名其妙就把我带到了关外的就是月子中心去。深圳它分关内和关外
1: 哦。
0: 从那个时候我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得到他让我花钱要节约，因为我们家的钱可能是就是很多个公司的公账，或者很多张卡上这分布那一点那分布一点，我不可能说是每一个账我都去每天去盘、每天去对，所以我是不知道的。
1: 家里其实老公管钱，
0: 我管
1: 啊，你管钱，但是你又不知道钱有多少。
0: 因为那时候我怀孕，其实我不会去看那么多东西啊，我不会去清清楚楚每个月去看账目、
1: 名义上是您管。
0: 对，知道这个钱真正没了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我生完孩子应该是2025年的23月份。
1: 嗯，
0: 我知道旁边有很多朋友爆雷了，因为给我这个朋友投钱的不光是我们，旁边人都投了。
1: 哦，
0: 没多久我就跑到郑州去了，跑到他这个发小他家去。他这个发小已经逃到国外了，已经跑了，跑到马来西亚去了。
2: 我就打电话也不接，又发信息也不回啊。后来听说他整个家就直接搬走了啊，包括小孩也带走了。我当时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不是那么简单，才发现可能是他拿着这个资金已经跑到国外了。
1: 报警了没有？
2: 已经报警了，
1: 非法集资、诈骗、卷款潜逃。
2: 对，是。
1: 我多问一句，这个钱要回来的概率还高吗？现在有可能找到他并且追偿吗？
2: 要回来的几率非常低，可以这么说吧，几乎为零。到现在为止，他跑到国外到现在都没有回国，也没有给我回一个信息，上了一个深深的一课，
1: 深深的一课，
2: 一辈子都记得住、刻骨铭心的一刻。
0: 就像他给他朋友投资这个事情，他真的是典型的为兄弟两肋插刀、兄弟能给他10刀。觉得他这个人太浮躁了，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急躁，然后这么不切实际，就感觉这种事情他就像你像做白日梦一样，你本来就不懂这个东西，然后你还要去参与。
1: 我很好奇，你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2: 2021年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啊叫我去参加一个，
1: 又是一个朋友
2: 聚会啊，参加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呢，他说现场会到些明星啊，然后呢也会到些企业家。他说叫我过来参加一下，现场呢给我介绍一些人脉。活动在香港，
1: 企业家们、明星们汇聚，
2: 对，
1: 大场合。
2: 对，去到香港之后呢，然后我跟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定位你赶紧叫个车，打个车，因为当时身上已经没啥钱了。然后他就叫个车，叫个车之后结果他导错了啊。同样的一个地址在香港有两个地方，当时我一看我急了，我就破口大骂，我说你有没有时间观念，有没有检查，有没有好好看一下这个地址有没有错。当时我就骂了他半个小时，把他叫下来，朋友也在那边，我就当着朋友面我又去指责我老婆啊。我觉得当时自己特别的好面子啊，然后自己呢就是又特别的装啊。最终呢就是我们参加完这个整个 party 之后，现在静想下来其实也没有啥收获，
1: 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内里可能也是空洞无物。
2: 对，
1: 但是你把身边可能最亲爱和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给伤害了。
2: 对，
0: 他为了要维护所有的关系，但我们家的车每天都在往外借
2: 啊。那是我老婆名下的车。
1: 哦，他借您的车。
0: 对，浮夸的是啥，借车。
1: 哦，
0: 我能理解，是朋友你借呗。
1: 哦，
0: 但是我跟他两个人出差在杭州，我们家车停在车库，钥匙在我们家，他让他朋友爬到顶楼，然后跳到我们家花园2楼去我们家拿钥匙，把我车开走了。我吧唧一看短信违规了，我差点报警了。这大哥才跟我讲让他朋友去我们家拿，这个事情我特别生气，我就给他发飙了。

0: 承认错误，写保证书，长篇大论。我以为他改正了。我到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又是借车，借给他朋友，又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1: 同一个朋友吗？
2: 另一个朋友。
1: 另一个朋友。
0: 这么重要的朋友吗？这不写过保证书了吗？也是翻墙进去拿的吗？
1: 这次不是，但这次更夸张，车给干报废了。
2: 当时他说：“哎，我这车接客户啊，档次不够啊，你老婆的车借我开一下，
3: 撑门面。”“
1: 对，撑门面。”“哎，有面儿啊。”我说：“行吧，那你过来，到我家里，我把钥匙给到他。给到他之后呢，第二天早上，我老婆就说：‘我们今天去产检。’当时我一下着急了，我说：‘我发个定位给你，赶紧把车开过来。’结果他把导航那个地址定位到另外一个城市，导去惠州了，然后来回200公里。当时。”发动机的水已经，不够了啊！但是一路就是飙红。当到开到我面前的时候，当时我一下就炸了，因为发动机当时整个都在冒烟，包括驾驶室里面已经在冒烟。然后我发动机一打开，那个烟一下子窜到2米多高啊！最后我去启动车的时候，车都停到路中间。我说这个情况不行啊，我现在已经没法跟我老婆去交代了。
3: 朋友怎么说的？
1: 修理厂第二天定损，价格发过来54000多。然后我把这个单子发给我那个很好的朋友啊，他说怎么这么多钱？我觉得这个钱呢不应该我出，而且呢最近我也缺钱，你先让你老婆垫吧。当时我就特别着急，我又联系他，他后来他说我现在没空，我后面又联系他，他直接把电话挂了。当时我老婆在旁边，就说了，他说你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啊？然后我做了一个非常幼稚的决定啊，我说你不要再想了。他当时老婆还在那里唠叨我。我说不要讲了，我心情非常的浮躁，我拿着手机直接摔地上了。我说手机已经摔坏了。
3: 其实骨子里你是不太想找兄弟要这钱的。
0: 对，
1: 我确实我自己犯糊涂。
3: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整个时钟往回调，我很好奇，就你最初看上他的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0: 因为我是2018年回国的嘛，我到了深圳之后，那我第一时间我肯定要去交朋友，我要去找就是市场，那我进入了一个圈子，深圳的那种创业圈，他都是进微信群了。我们是在那个群里面认识的，他的目的肯定是去拓展业务。我的目的很简单，我从国外回来，我没见过那么多东西，我就单纯去交个朋友，加入一个圈子。被割的第一刀就是买手机，39800买的。10个电子垃圾，就是以前那种像大哥大一样的那种手机。然后这哥们儿刚好也是卖手机的。
3: 谁啊？您啊？
0: 对，我被割了，然后他刚好是卖手机的。
3: 是你卖给他的吗？
1: 不是我卖给他的，
3: 是另外一个你的竞品。
1: 另外一个竞品卖给他的。当时呢他在群里面去骂。
3: 在群里骂？
0: 哎，对，当他在那个群里面找客户的时候，我就顶上去了啊，我就骂他。
3: 他在群里骂你？
0: 对，
1: 是的。
3: 怎么谈上恋爱的呢？
0: 我一直在单方面的攻击他，然后他就线下见面了，他带了4-5个人，都男的，来到我公司。哇，我当时20几岁啊，真的吓懵了，完了，他们是不是要打我？
3: 你当时为啥去他公司呢？
1: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嚣张？他怎么可以骂我啊？我后来就加他微信，我说你公司在哪里，我过来找你，线下约了去他公司见面。后来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一看，哎，形象这么好，然后穿着一个小西装啊，就是梦想中的白月光这种感觉，哎，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哎，我想，哎，可以切除认识下。哎，我说这个你的手机是什么问题，我来帮你看一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啊。带了几个就是公司的伙伴一起过来帮他看一下，后来我帮他系统做了一些升级，反正就是能将就着用吧。
0: 就那一次是紧紧的，我们就线下就初步认识，然后加了一个联系方式。他就时不时，哎，中午叫我吃个饭，哎，上班之前叫我吃个早餐，就慢慢的我们接触的时间太长了。当你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你会看到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闪光点的。
3: 对了，哪些闪光点开始被您捕捉到了？您觉得他身上吸引您的地方在哪？
0: 就当时他的公司的话，跟我是在同一栋楼，有300-400号员工，还是做得很不错。然后慢慢的接触下来，我会发现，可能他

0: 是怕我看到他，或者是怕别人看到他比较脆弱的另外一面，他故意在掩饰什么。因为他是草根出身嘛，然后家很穷，
1: 白手起家，一点一点就靠自己打拼出来。
0: 对，真正的转折点是他公司开年会，然后那一次我看到他这个人太努力了，我的天哪！因为他邀请了我，从去到会场一直布置到凌晨差不多四点过，然后六点钟他回来就睡了一个小时，又去了会场，然后去做第二天的接待，这是一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听他在舞台上面给大家介绍自己，他说他家境不好，然后他最初来到深圳真的是无依无靠，是睡在天桥底下，走了几十公里就一路慢慢走过来这么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人是优秀的，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然后又是还有那么大的公司，身上那股拼劲就是让我会觉得哦，吸引我了。慢慢发现他的好之后，自然而然，然后有一次线下他就把我带出去，去到惠州周边游了。然后那一次去了之后，我们俩就确定正式确定的关系。
1: 哎，那刚才其实米娅提到说你真的从一点一滴靠自己这一路打拼过来，哪一年到的深圳？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2: 我老家来自河南洛阳，因为从小家里面条件非常差，就是用泥巴盖的那种房子啊，经常就是外面会下大雨，屋里面会下小雨，有的时候楼顶的砖碎了，它会滴水滴到屋里面。九岁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就是我妈当时扛起了整个家，家里面我还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妹妹，所以我从小就特别渴望改变，家里面所有的一些责任我都要扛起来。到了深圳找来找去就找销售的工作，因为它有提成啊。然后刚去的两天就是睡天桥，没有地方住啊，因为当时1000多块钱可能交个房租，交完之后押金都交不起了啊。去公司上班上了两天，后来呢就是公司有宿舍，就这样去做销售啊。那是从早上反正9点多一直跑到下午5-6点啊，每天就是汗流浃背。我记得很清楚啊，刚去深圳的第一年，我每个月穿皮鞋去外面拜访客户，每个月我都要穿破两双，就是鞋底已经磨破了啊。那一年时间让我磨练了很多，后面的持续的发展成为公司这个公司的销冠啊。到后来我就又发现了一些机会，身边朋友做这个手机啊，市场比较大，需求比较大。2015年的时候我发现，到2016年的时候我就筹备开始来开公司做产品啊，一直到2019年啊，就是一路高歌猛进，当时公司的规模也在行业内做得非常的不错，
1: 然后在深圳算是安下家来。
2: 对，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成绩，
1: 但缺一个女主人。
2: 对，到了2020年呢，我呢公司呢也走下坡路了，他的公司的行业呢也受很大的影响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们得找到事业的第二曲线啊。经过我们一个月的筹划，当时我们在深圳比我更多，然后投下来之后呢，当时我们就去经营这个工厂啊。因为这个做公司跟做工厂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的认知不在这个工厂领域。投入之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到第二个月，一直到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是完全入不敷出的啊。当时就是身上的钱也投得差不多了，最后我看了下卡里面剩了50多万。2020年的时候，
1: 资金链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因为我原有的公司也需要这个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最后的时候，半年多了，就是钱已经又花快光了。我们把工厂关了之后呢，就是就是我也破产了，接近破产了。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到家里面，关家里面，然后那当时关了好几天，就是内心特别的焦虑。然后我在想，认识我女朋友吧，从2018年到现在也有3年时间了。如果我再跟她继续下去，不能满足她物质的条件，不能满足她精神的条件。当时我想算了吧。回来之后呢，当时我坐在

0: 沙发上，我特别的纠结，因为我不想跟他分手，但是被逼无奈了。那天他回到家里面，到了客厅，我说亲爱的，米娅，现在我自己公司也快要关掉了，然后投资这个厂也快要失败了，我说我们分手吧。当时他讲了一句话，就一下子把我讲的就感动的流泪了。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一个男人一无所有，你竟然接纳他，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要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然后我就抱着他一直哭，他抱着我一直哭。那天晚上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讲。
1: 现在贫困潦倒，一无所有，濒临破产，你要跟他结婚，你图他什么呢？
2: 我是14岁就开始离开家里面出去读书的，所以我对家庭和就是被爱的那种感受并不深。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然后他又是一样的，跟我一样，好像是从基层爬起来白手起家的那么一个人，有冲动在。
1: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2: 对。
1: 既然以前你是一个敢拼的人，后来为什么性格变得浮躁呢？是什么原因？
0: 结完婚我就想要好好的去赚钱了啊，我就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东山再起啊，所以后来我就心态变了，浮躁了啊，身边的人讲的些话我听不进去了，盲目的投资啊，然后没有跟老婆去交代，做事呢也没那么踏实，最终亏了1000多万。
3: 还想问一下陈明老师，
1: 白老师，
3: 没有过多久您就又赔了1000多万，怎么就快速又积累起1000多万被骗了的资本的呢？
0: 当时这个钱呢，其实大部分是我老婆的。
3: 夫人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做化妆品的。我是从2012年开始在韩国已经开了公司，开了培训机构，又有部分是我们一起赚的钱，但大部分是我的家底。
0: 发生这件事情，我没办法面对我的老婆。当时我跟我老婆住的环境条件还不错，有个300多平的一个小复式。后来就是资金紧张，我们赶紧就换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居民房。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因为当时下班9点多，我故意拖到12点回去，我不敢看我老婆的眼神，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错了，对不住他。等到我晚上12点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沙发那边等着我，然后他把我叫过来，他冯姐，我们离婚吧。
2: 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挽回，那么多钱我能怎么着？我想过要离婚，但是我当时已经生孩子了，如果我离开我老公，我一定我能找一个比他好的，比他有钱，比他爱我的，我能找到，因为我觉得我自身条件不差，但是我没有那种自信让我孩子能找得到一个把他视如己出的一个爸爸，让他拥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我没有自信，所以说我选择去成全我的孩子。
0: 后来我看到我老婆头发掉了一把一把的，我发现我错了，当时我就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可以这么糊涂，这么愚昧去做这样的投资，信任好兄弟，结果被刺。后来我老婆就进房间把门一甩，她说你在外面吧。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从晚上11点多一直坐到第二天，就我感觉脑袋是懵懵的。
1: 她现在怎么样？有改变吗？
2: 还有改变。
1: 他的改变在哪？你要不要自己讲讲？
0: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在反思。第一个就是我交的这些朋友吃吃喝喝玩玩，然后2025年，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就是跟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不联系了。当时我就把用了13年的微信，我当时就注销了。我觉得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重新活过的一次机会。去外面社交的话就是正常的去社交，没必要为了一些面子就去装。
1: 您说的是社交这个板块。

0: 社交这个。
1: 工作这个板块呢？
0: 工作这个板块，我就现在公司做电商的业务，我老婆的品牌，然后我们在做，还有那个香港的，我们有一个品牌也在做电商板块。
1: 生产你负责销售，主要做渠道。
0: 是的，公司今年起色还不错。每做一件事情的判断，哎，我会冷静下来，然后去思考这个东西，哎，它的产出值有多少？那以前我就是屁股决定鸟，脑袋，我觉得可以干，我就直接行，赶紧弄。
2: 确实是他会少一些名利场。现在的他，会去锻炼身体，然后会去每天去工作，然后会留出时间来陪孩子。啊，这点是我看到的改变，还有。他对工作除了在家就一定是在公司，不会说是在外面喝酒。他现在的话，但凡是涉及到钱方面或者是大的决策，一定是要经过我这边。
1: 相信他在离开那些酒局、那些社交、那些圈子之外，他真的能好好做一个年轻企业家吗？你内心如果要打个分，满分是100分的话，
2: 当然我希望是100分，因为我是他的老婆啊，
1: 企业家是你的愿景、落地能力、执行能力、创造了多少真实的社会价值决定的。这些不是由一顿一顿酒喝出来，也不是由一个一个圈子彼此吹捧、互相奉承、拍着马屁就拍出来。但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俩真的会找到这条赛道，而且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给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说。
3: 我觉得你们两位虽然很年轻，但已然拥有了很丰富的人生的经历，也见识过那些浮夸的繁华退却之后的人情冷暖。如果把你们这些东西去转换成为你们真正的思考和勇气，追寻到你们内心想要获得的尊重和情感的满足，我真的希望你们二位的未来的人生开始真正的脚踏实地，携手共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米娅，我在你身上能看到的那些真诚的东西，当你说你14、15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出来了，其实我的内心是心疼的。我明白那会儿你想跟他结婚，你什么都不图，你就想有个家。他确实也有你当年看到他的草根起来的那股拼搏的、勇敢的那一面。你们就是仍然跟当年一样，还是那个想去托付彼此的那个温暖的存在。我希望如果之后你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那么比做生意可能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去爱对方，也爱自己，你们才会获得真正想要的内心的这种平静踏实，会走得更长远。谢谢你们。
5: 你们身上优点挺多的，勤奋吧，执着吧，敢冒险吧，也有能力吧，否则你想他能开那么大的公司吗？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你们俩要一定要找到他的答案。我是谁？我是豪宅？我是一堆人的吹捧，叫我大哥。两位啊，去找到自己，在追寻钱之前，一定要确认什么比钱更重要。爱情、老公比钱重要，孩子比钱重要，爹娘比钱重要，你就不会一无所有，不会名利所惑，不会被名利所伤。一起出发，去寻找更好的自己。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越活越好。
1: 谢谢三位老师，我真诚的希望两位可以尽快的找到那个属于你们共同创造的答案，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两位，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两位，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这是哪里吗？这是我们的家。这么多年走下来，创业失败，投资失败，在我生命中最落魄的时候，感谢有你陪到我身边。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老婆，我真的爱你。
1: 老公，我也爱你，我很爱你。如果我们吵架一万次，那我们就和好一万零一次。我对你的爱不是一时兴起，我随时准备了奉陪到底，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2: 很有力量的表白和回应，就算面前有座山，我也要愚公移山，要跟你一起东山再起。但这条移山的路要怎么走？这条踏上山巅的路在哪里？这需要两个人，不仅有勇气，更要有智慧。我希望看到两个真正的青年企业家在深圳迎风招展。谢谢两位，
3: 感谢各位的倾听。
0: 谢谢老师。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感谢有你陪到我身边。
1: 如果我们吵架一万次，那我们就和好一万零一次。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最后，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健康茁壮，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因为这需要父母的帮助。谢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

0: 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

0: 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

0: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河流

0: 血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林毅，你模仿李月色，
4: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5: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
3: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6: 是你让他入局的。
7: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8: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5: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守护者们，
8: 身先士卒。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5: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3: 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1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 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3.9，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

0: 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山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怕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九四五那个王庆山，他把他跟他关系不好那帮人全给弄下去了，留下的全是跟他关系好的。
1: 咋的？你是担心呢？担心我像他一样？
0: 那我最信任就你了，那你肯定是能一碗水端平的，是吧？
1: 你小子少来这套。我咋想的呢？你看你师傅啊，这大年龄了，你说要出去干活谁要的？就他那体格，弱不拉几的，你们年轻人出去了还有奔头不是？

0: 是，师傅是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作为徒弟的，哎，我主动申请，我走。
1: 嗯。
0: 但队长，我能不能为咱林场说句公道话呀？嗯，
1: 啥话你说？你看啊，站在林场的角度。
0: 你把咱们这帮年富力强、能干活的都给弄下去了，留一帮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那以后那林场咋办呢？
1: 你记住我这句话啊！你师傅永远是你师傅。
0: 啥意思啊？他留我走啊？队长，不是队长，队长，你给个准话啊，队长！

0: 行了，这儿没啥人，有啥事儿说吧。
1: 整两口呗，天太冷了，暖暖胃。
0: 我说我走了。
1: 别走啊！我这心里边憋着的慌啊。
0: 哎呀哎呀哎呀，你瞅瞅啊，挺大一老爷们儿还挤着眼泪了。这跟马小云成姐妹了？
1: 我这心里头啊，就跟他妈吞了一把火似的。
0: 行了，不就那点事儿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了，这事儿我给你兜着。啊，上头要说的话，我就说，这是我亲戚家的，行了吗？哎呀，这咋的咋的，还没完没了呢？我说你啊，人那么点个小孩，让你们夫妻俩给折腾那样，
1: 这么多年，你对我不了解，我啥玩意儿啊？那不就是事赶事赶上了吗？那就寸了吗？
0: 哎，行了，别喝了，你一会儿还开车下山呢，你这喝的五迷三道，咋开车呀？别喝。
1: 马小云同志吧，在嫁给我之前有过俩闺女，老大凤霞带过来了，还有老二叫凤琴，就扔到妹妹那儿，这她又当工人了。这事儿就不敢说，一直藏着藏着，一直藏到现在。你说他当妈的能不想吗？是不？咱邻家有啥新鲜玩意儿都往回寄，我每个月呢给生活费。
0: 光往回寄东西有啥用啊？啊？那孩子跟不跟着妈一样吗？哦，现在人丫头找回来了，你们俩不想着好好补偿，你还想着送去人家喂狼去？你这咋都说不出去啊？
1: 那马小云胡说的，这个姑娘挺差了。但问题的关键，她出在哪儿呢？咱现在不闹停薪留职吗？啥停薪留职啊？那不就是下岗吗？你说要是因为这二丫头这点事儿出问题了，我跟小云我俩全下岗，算上这孩子，咱家就五口人啊。那咋整啊？喝西北风去啊？
0: 凤琴这事儿啊，一块兜着。但是有一样，这段时间你得好好表现，不能再出岔子了，啊？啥事儿等名单出来再说吧。
1: 哎呀，你说咱这林场哎，是美啊。哎呀，遥想公瑾当年呢，

0: 马小云同志第一次进咱林场，那是人生地不熟的，就嫁给我这个窝囊废了，知道吗？我记得那年，咱林场的任务特别重，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那小云帮我把活干完了，那咱队上多少人呢？那哪个没帮过？是不？
1: 你家王二姨啊，多亏不是个爷们儿，不然的话队上没几个人干过他。
0: 那是。话说回来了，咱队上也没亏待他，转过年来就给安排工作了。这家那天晚上给马小云乐的呀，说这辈子没白嫁给我，那当工人了呀还。

0: 星杰哥，星杰哥，我刚刚去小卖部了，这个给你买的，你吃点吧，你学习得用脑。
1: 哥留一块，其他的你自己吃。给你零花钱是让你自己花的，别老给我们买东西啊。
0: 我啥也不缺，你们大伙都对我那么好，有啥好吃的都给我。
1: 天好冷的，快回去吧。
0: 哥，你也早点回去，这儿太冷了。
1: 啊，哎，等会儿，你别跟婶儿和叔说我在这儿学习呢啊。
0: 啊，放心吧，我走了。
2: 季他妈，那名单下来了。
3: 名单下不下是你问的事儿吗？
2: 那咋不是啊？你这名单你一直不下来，那凤琴这孩子就一直没着落。
3: 那孩子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
2: 你说是咱家孩子，那就是咱家孩子了。人家凤琴还是得在他亲妈身边。
3: 嗯，也是。
0: 大爹大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大妈，醋买回来了。
2: 放那儿。
0: 大爹，我帮你摘韭菜吧。
3: 不用，你进去玩去吧，看看书啥的。摘韭菜这点活，大爹能干啊。
0: 啊。大爹，渴了吧？您喝水。
3: 哎，好。喝水。
0: 您坐着舒服些。
3: 好，谢谢我闺女。哎呀，
0: 大爹
3: 啊，
0: 我买的饼干你尝尝好不好吃？
3: 嗯，好吃，就是有点硬。
0: 大妈你也尝尝。
2: 好吃。
3: 哎呀，咱家终于有个闺女了。
2: 自打凤琴你来，你大爹脸上的笑模样都多了。
0: 大爹大妈，你们要是真喜欢我，就别送我走了，我会干的活可多了。
2: 你这孩子，你天天都想啥呢？
3: 哎呀，你呀，咱哪儿也不去，你就在这儿啊，给大爹做闺女，知道吧？哎，
0: 谢谢大爹大妈。
3: 进去玩去吧，一会儿咱吃饺子啊。
0: 啊。

0: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些跑山的人呢，都敬拜这片林子。哎，你们见没见过那树林里半米高的小房子？
1: 小房子，我见过呀。
0: 那就是给山神预备的。
1: 爷爷，啊，那山神长啥样？
0: 山神长的是……
2: 哎，爷爷，哎呀呀，山神是不是跟仙女似的？
0: 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山神长得啥样啊？爷爷也没见过。哎，不过那些被砍掉的树桩啊，那就是给山神。

0: 做的，你们可不能做呀！如果有一天呐，你走在林子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神跟在你后面呢。也许啊，他会保护你；也许你对他的不尊重啊，他会惩罚你呀，不让你走出山林呐。
1: 所以啊，以后你就不要一个人跑进山里了。
0: 可是那天我看到山神了。你看到山神了？它是一头白色的小鹿，就是他把我带出的山。山神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走的。
2: 走了的这些人，最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
3: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这名单你也定不下来，我就替你定了。这不行啊！这哪不行？
4: 我想不通，你这就不对。923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啊，大家为这个林场干这么多年，你说拆就拆了，你这是要把它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923这个工队优秀的工队就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是这个工队队长，你要是定这名单，你先把我给写进去。
2: 张山大哥。
5: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你是咱们林场的顶梁柱，局里的劳模，你在领导那都是点名挂号的。我第一个把你的职停了，那领导咋想我？那不得想我在这胡搞乱干吗？谁要毁了923啊？没人毁923，谁要把923这么优秀的工队毁了，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看啊，现在大多数林场开不出工资。
2: 啊，那山上树都砍光了，咱们林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吧？对啊。
5: 对啊，那你说现在国家负担这么重，咱们作为林业干部，该不该为国家大局着想？
4: 该。
5: 咱
4: 人家工人咋整？吃啥喝啥，喝西北风啊？
5: 我保证，这部分工资一定会补发。那这些工人等困难时期过去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吗？
2: 真的。
5: 我用我人格担保，行不行？

哥，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就这工作我干够狗的，有一天我都不想干。你说这些人背后戳我脊梁骨骂我，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我知道啊，我虽然委屈，我心里明白啊，我秦燕做这一切，我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我怕啥？

0: 九四武工队，20个人的名单。啥？他们动作这么快？那可不咋的，你不知道哥这些人在外面都找好工作了，这就差赶紧离开这出去挣钱呢。
1: 秦厂长，俺们都是老实人，只想着林场的职工啊，为林场出力，也动不了别的啥小心思。这林场这老远，你要出去打工，你不肯离家呀？啊，拖家带口的，这老婆孩子咋整啊？
2: 哎呀，哥呀，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呐。那万一……

0: 你是不是啊？你说，其实啊，咱哥俩挺像，都是苦孩子，那走到今天呢，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哥，那咱想干点事儿，咱想干点实事儿，就不能太感情用事。
1: 我琢磨琢磨，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之后你交上来就按我这个啊。

0: 小。你这想啥呢？你这，嗯？
1: 没事儿，累。
0: 哎呀，我寻思啊，让凤琴他们跟赵喜一块儿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每天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
1: 你定。
0: 你有事儿啊？怎么了？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0: 你有事儿，你就说呗，你憋在心里头干啥？
1: 就那谁，秦厂长，今天啊，直接给我整出一个停薪留职名单来。我一看，好家伙，第一个就赵大果。后面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偷奸耍滑的一个没有。
0: 你说厂长这心里咋想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让这些人没活干，以后他们这日子咋整？
1: 不能按照他们这个来。
0: 知道你心里咋想，别藏着这事儿了。你就让这厂长去当这坏人去。你要是管了的话，那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 这些事儿别管。
0: 我不管。那现在家里孩子这么多，就指着你一个人的工资呢。我想买二刀三鲜肉都买不了，只能整点大棒骨。你可得把这份工作给我保住。
1: 你说一天到晚那就是给我磨叽糟蹋这点事儿。行了，你放心吧，我谁呀，我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了。

0: 你干啥？
1: 我就知道是你，我还说呢，谁把钱丢到厨房了？你这
0: 不就一个鸡蛋吗？你放啥钱呢？
2: 那也架不住天天拿呀，怪不好意思的。
1: 有啥不好意思的？拿走，拿走。

0: 常山呢，最恶心宋丽的，不能把咱俩撵出去啊。
1: 他敢，咱俩就说是来看

0: 宋老头了，他是常山的师傅，这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宋老头的话，他顾常山还是要听的啊。没事，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哎呦，宋师傅，
2: 哎，啊，哟，你这是干啥去？哎呀，
1: 过来看看你啊！我们俩过来看看你。
3: 哎呦，宋师傅，你这烟叶不错呀。嗯，
2: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
1: 啊，宋师傅真是爽快啊！啊，那啥，这不是要停薪留职了吗？我俩就是担心，想过来跟宋师傅问一下，你咋看这个事儿啊？
2: 这个，
4: 找我啊？我是刚下山，咋的了？
1: 哦，不，没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过来看看宋师傅啊，跟他说说话，然后我们就走。哎
2: ，你说你刚才还提这个停薪留职的事儿，这不常山回来了吗？啊，
4: 对呀，来都来了，来坐坐唠唠，快坐坐。
1: 哎呀，停薪留职啊，没事，我家大梁子干得那么好，我不担心。
2: 哎，你看这不用操心呐，像大梁子这么好的年轻人，哎呀，啥也轮不到他呀。
1: 这就是啊，宋师傅啊。我呢，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啊，这不是我替别人剥蛆吗？你说那别人咱不管，我徒弟我总得管吧？啊，咱就说那个长风，在咱们林场，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了，你说这临了，再给刷下来，多屈他，是不是？
5: 队长。我对咱厂子有感情啊！
2: 哎呀，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你看把你们俩吓成这样，
5: 真害怕呀！我都好几宿没睡了，我在厂子干了半辈子了，让我回家我能干啥去？儿子当兵又不成，我在下岗了，你可砸我两次饭碗了。
4: 长风，你这说啥呢？这停薪留职的名单那是按规矩定的，这征兵体检那是部队定的，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啊！咋是我砸你饭碗呢？
5: 我这不愁的吗？你说这麻绳专挑细的短，我咋这么难呢？
4: 长风，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说我能不理解你吗？我说句难听的啊，这万一谁要是下来了，跟你们个人没关系，都是考虑到咱林场整体的发展。哎，程峰，回来，你回来，来，把这拿回去。
6: 就一筐鸡蛋，
4: 这要是一筐鸡蛋我就收了，这是一筐鸡蛋吗？你别整这事儿，拿回去。
6: 我说不来送，你偏说来送，真是好。等着回家下岗去。
7: 急什么急呀？
1: 他不收吗？我这还有一招，啊，想不想试试？
6: 师傅，你净说损招。
1: 啥损招啊？啊，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呀！你说，哎，我跟你说，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了啥呀？
6: 为了啥呀？
1: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6: 就是啊。
1: 哎，你知道这。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两头呢保一头，啊，你这头保不住了，咱就保孩子，懂不懂？
4: 给你爷爷打水呢。
8: 啊。
4: 哎，留神呐，别闪着腰啥的啊，过两天还体检呢。
8: 知道了吧。
9: 大弟。
4: 哎，写作业呢？
9: 啊。
4: 哎呀。哎，那赵喜跑哪儿去了？
9: 啊，他刚刚出去玩去了。
4: 啊，这小子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瞎跑啊。
9: 大弟，我给你念吧。我认识字，我可会念报纸了。
4: 不用，闺女，你写你作业吧，大爹自己能看。
2: 哎呦，够了够了！哎呀，快进屋歇着吧。
10: 我不累，爷，我把这缸给你填满，完了你就可劲用。不过我再给你打。
2: 哎呀，这还……哎呀，你是怕？过两天你走了，没人给我打水啊？
10: 不是，我过几天体测，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2: 呀，你不用担心呐，还有你爸在家呢吧？你能当上兵啊，爷爷是最高兴的。就凭你这个个头，那咋的吧？你那得选到那个仪仗队去，走在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0: 嘿，你走着挺带劲的。
2: 爷爷也当过兵啊。
10: 啥兵啊？
2: 民兵啊。
10: 爷，我是想当空军。
2: 哟，那感情好了。
9: 嗯。大弟，我去给您倒水吧。
11: 宝宝，
4: 哎，
11: 说轻巧。
12: 团长大哥，跟他说也没用。
4: 啥事儿啊？
12: 出去说。
13: 定让我做主。

0: 秦娜，你出来吧，你在那里面干啥啊？
1: 不，大妈，你们是要把我送回去吗？
0: 打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大妈给你热饭去啊。

0: 长仁大哥，这不付宽让我来求你吗？我俩这也是实在是没有招了。
1: 那行吧。
0: 啊。
1: 哎，都不容易。你看俺家呢，有俩小子，还说呢没有闺女，那就留俺家养吧。上面要是说呢，就说是，我这山东老家大哥的孩子。
2: 顾长山，你要了我命得了你！
0: 大哥，那我回去去取孩子衣服去了。
2: 求求啥求啊？
1: 哎，干啥？哎，干啥呀你？你听我解释呀你！
2: 解释啥呀你解释？你骨头不固定的玩意儿，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来个新年也就算了啊，过年他就去读书，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凤姐才八岁，咱要养他十年啊？
3: 你明不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活三边酒，人生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生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生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

0: 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广阳岛小雨，24到36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多云，21到34度。石柱黄水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5到35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多云转阴，24到34度。綦江衡山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8到28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小雨，17到27度。开州大进镇中雨转小雨，19到30度。衡水摩围山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酉阳公滩镇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23到32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西藏昌都多云，8到20度。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自己孩子咋整？
1: 瞧你说的，那就是一个小丫头，多上筷子的事儿，人家都八岁了，都能帮你生火做饭了都。

0: 成啊，现在马上当兵了，啊，走了一大小伙子，来个小丫头，这里外里你还省来呢？咋养的？
1: 你怎么算的呀你？
0: 这咋的不能这么算呢？小声点，别人孩子听见了。哎，
1: 什

0: 琴呢？干嘛呢你？你这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对呀，你起来呀！
1: 大妈，以后我少吃饭，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今天扔我行吗？
0: 哎呀，不扔你，不扔你，你快起来！你起来！谁说要扔你了？

0: 进来。
1: 队长啊，我刚才上你家去的，嫂子说一早就出来了。
0: 这一大早的就来，啥事儿啊？
1: 这么多年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还有难处，我先带个头。我同意听你留职。
0: 好啊，长风，谢谢你啊。
1: 队长，你先别谢我，我有话跟你说。
0: 啊，啥话？你说。
1: 赵成汉家这盒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两个孩子都过了体检，赵双第三，志和第四。
0: 咋的了？
1: 那入伍的名额就有三个。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不可能。
1: 你再考虑考虑。
0: 考虑啥呀？哦，你家孩子的前途是前途，俺家孩子前途就不是了。
2: 那我不是支持你工作呢吗？
0: 你支持我工作，你也不能拿俺家孩子前途开玩笑啊！你这想啥呢？你不能拿这，你给我提这条件，这工作是工作，那孩子上那当兵那是当兵的事儿。
3: 哦。周成啊，明儿啊，让你妈带你到市里吃块好的料子，给你做套女大衣。
4: 我不要，我有衣服，你给星姐弄去。
5: 大哥，你要当兵了，人靠衣服，马靠鞍，得整身好衣服。啊，
6: 你听见没？星姐说的对。我拿
5: 我，我去就行。
6: 哎，我去，我去，
5: 没事，
6: 你拿我。金姐，你叔叔给你和凤琴一人买了一双鞋。啊，
5: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鞋好着呢。
6: 你不要啥？你瞅你那鞋都成啥样了。凤琴，这是你的，这是金姐哥的。哎，看看
5: 那个，婶儿，大哥要当兵了，这给大哥。
0: 我不要，我有。
7: 你别跟我这儿磨磨唧唧的，咋的？你还让婶儿帮你穿是咋的？
5: 我自己穿。
6: 穿
5: 上试试。谢谢婶儿。
7: 哎，挺合适的，还
5: 合适。
7: 走两步。
0: 我看看。
7: 还行。啊。凤琴。
5: 合脚，大小正好。
7: 你喜欢不喜欢这些？
8: 喜欢喜欢。
7: 那你试试啊。
5: 婶儿，这鞋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7: 要跟我算账啊？
5: 不是。
7: 那你把你这衣服也脱下来，这衣服也脱下来，一起算算清楚。
4: 妈，你星姐不是这个意思。
7: 你闭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星姐，那你算算，打你进这个家是吧？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担惊受怕的，这值多少钱？你成天你拿个小本，你那记记记，你记得可仔细了。拿个鸡蛋你也要记，吃顿饭你也要记，怎么着这水电费也要摊到你头上，也要记下来是咋的呀？行，那你就算清楚，算明白，算完了你就回家去。
5: 婶儿，你别生气，这就是我家呀，我回哪儿去啊？
7: 你们一个个把这儿当家了吗？你赵成，一棍子闷不出个屁来，我自己养的儿子比谁都跟我客气。还有你凤琴，咋的？你在你烟台你姥姥家你也这样啊？你成天你抢着跟我干活。
3: 行了，差不多行了。
7: 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就会跟这装好人。你说的成天的打不得骂不得的，咱能养出这么一群狼崽子呀？陈姐，你走你走你走，这个家留不住你。
5: 婶儿，我鞋穿好了，我待会儿穿它出门。
8: 大妈，你别生气了，是我们不对，这鞋特别好看，我穿。
7: 你姥姥要骂你了，你也这么赔礼道歉是咋的呀？
5: 人错了就得赔礼道歉啊。婶儿，我错了，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这样了。
7: 你别跟我这嬉皮笑脸的。 星姐，我们养你不图啥，我们就图你爸跟你叔的这个情分，你知道吗？我们才养的你，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这林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你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干啥呀你？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
5: 婶儿，我是觉得你骂我的时候挺像我妈的。

0: 哎呀，是。哎，你妈呀，你别怨她啊，她这是委屈的。哎，那啥，我提个建议啊，明天都跟我去赶集去，一人买一个礼物，啊，谁要不要，我揍谁。
1: 那行啊，我要个圣斗士星矢。
2: 啥使不使的？你一天到晚的，你嘴里没一句好词儿。
0: 快吃。

0: 你不当兵了？你不去当兵，你跟谁商量了？我同意了吗？
1: 赵成，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妈说。

0: 谁想到这孩子自己给招聘办打电话说不去了，这事都怨我，都是我的错。
1: 当然都是你的错了，你是对得起良心了，你是大公无私了，你想没心眼，我想没想过赵成啊，从小做梦都想当兵，你知不知道？
0: 我咋能不知道呢？张长峰当时跟我说，我就没同意。我要是知道赵成有这想法，你说我不拦着？
1: 咋？你是觉得孩子自作多情了是吧？

0: 这么狠心的你，赵成不是你亲生的，但他这么多年都把你当做亲爹，你就这么对他？
1: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你说的啥呀？这是
0: 我哪句话冤枉你了？赵成当不成名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
1: 是事实，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见你，出你
1: 我是罪人，行了吧？
0: 你出就不想见你。

0: 同志咋样啊？
1: 坐坐，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反映了啊。第二次体检是你们自己放弃的，
2: 按流程走的话，顾兆成是没资格再参军的。
0: 不是，同志，这事儿不怨孩子。
2: 是，这个情况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了。顾兆成身体素质好，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领导说了，可以放到补录名单里，只要政审没问题，我们可以破格录取。
0: 谢谢，谢谢同志啊。小成，同志，这是俺们一点心意。
2: 不行，我们不能收。哎呀，
0: 这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跟同志们分一分。
2: 同志，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你这是想让我犯错误啊？啊？啊！再见。
0: 哎，嗯，走回去，快走。
3: 哎，同志，同志，同志，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再见。
0: 那谢谢了啊。这身军装过几天你就穿上了。
4: 那你班呢？我班啊。啊，哎，我那可能我记错了啊。对，那个，那我都来了，你回去吧。
5: 别，师傅，别，
4: 喝点酒。
5: 不是，人都定好的吗？不是，人家长队长说了，该谁班不就谁班吗？
4: 你给我提队长干啥呀？队长能压我呀？这真有意思。那我都干半天活了，那咋算呢？你回去吧，啊，回去吧。
5: 不是，
4: 那脚不挺好吗？
5: 不是，我不是压你，我不也得养家糊口吗？你体谅体谅我呀。
4: 你养啥家糊啥口啊？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这养家糊口呢，知道不？
5: 不是，梁富宽，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太欺负人了你！
4: 你跟谁俩比比划划？
5: 我跟你呗，你敢打我呀？
4: 惯着你
5: 咋的？哎，你这个，
6: 你俩咋的？
7: 咱多少手了？谁先打的？
8: 迷糊。
7: 迷糊啊？迷糊去医院。
4: 没打着他，他在那装的呢那个。
0: 你真行你。
9: 我说秦军，差不多就得了，啊？
5: 啥差不多得了呀？那白打我了，那么多人。
9: 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肯定会得看。
10: 哎呀，铁军，
9: 顾队长，你咋来了？
10: 啊，是啊，养着呢。
9: 坐坐坐。
10: 咋样啊？
5: 迷糊，恶心。这哥呀，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不就替我师傅来求情来了吗？
10: 你还知道他是你师傅啊？
5: 你也别怪我，那我还没结婚呢。你说我今后我给我打瘫了，我生活能不能自理那也说不准呢。
10: 瘫不了，瘫了我养你。
5: 哎呀，
10: 还挺能装啊啊！再给我装。
5: 不是，哎，真疼啊，真疼，真疼，真。哎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想我让我追求梁富宽可以，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10: 谁都跟我提条件。行，我答应你，让你留下。
9: 不对，你误会什么？铁军，你说你命咋就那么好呢？
10: 差不多就得了啊，你这目的也达到了，你师傅呢，工作也没了，我替他谢谢你了。行了，你好好养着吧，来，好好养着。
5: 哥，
10: 好好养你这腿。我先走了。
9: 那我送你，姑爷。
10: 不用送了，谢谢你照顾铁军啊。哎，
9: 应该的，应该的。
5: 哥，
9: 慢走啊，姑爷。你说一天天的怎么这出？
10: 上回来，安静一下。下面我宣布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单：张长峰、梁守正、刘小辉、徐学亮、赵永杰、李洪光、梁富宽、顾长山。
8: 哥们儿，别停了。
10: 苏子杰、吴大志、尚方启、孙亚明、顾来峰、吴志明、马达远、李建华、傅志华、许如果。

0: 好啊，我说这顾长山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我养凤琴了呢？整了半天他搁这儿等我呢，啊？他早就打你这杆了。
1: 就怪你那破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到底把凤琴的事嘚不出去了，那不给人抓了画报了吗？
0: 哎，你还舔脸赖我呢啊？要不是你虎了吧唧的，你中了刘铁军的套能吗？你跟我俩叭叭的，就跟我俩的能耐，我找他去。
1: 你干啥？
0: 干啥？我找他说都去。
1: 要去晚点去。我跟你一块去。我给他敲敲边鼓。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憋了个什么味儿的屁。

0: 姐，你也来了？
1: 啊，来了。
2: 没啥事儿，上你家来坐会儿。
0: 来来来，进屋了。啊，凤琴和赵喜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长生没在家呀？
4: 哎呀，忙，整天忙。
3: 这两天弄那个停薪留职名单，累坏了啊。
4: 是啊。哎呀，反正是，他也不跟我说公家的事儿。我也不稀得听。
3: 哎呀，别忙了，不喝。
2: 这就应该这样，老爷们的事儿就老爷们自己去管。
4: 是是。
2: 晚上这叫吃点啥呀？
0: 哎呀，饿不着你家凤琴呐。
5: 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你儿子闺女放学回来了。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
4: 小兔崽子净给我这整景儿。
5: 放学回来了。那存花同志，那存
0: 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6: 我跟张老师借的，凤琴又考了个第一名，我得让咱全三道沟都知道。
2: 你把这玩意儿借给二姨呗，二姨替你喊去，行不？凤琴，你考第一呀？
7: 哎，凤琴，
2: 这孩子
0: 比凤琴
2: 还快呢，
0: 跑哪儿去啊？哎呀，你钻那里干啥呀？快出来！
4: 不起来，
6: 不行。
4: 琴呐，你妈不是来接你走的，你就在大妈这儿住。你啥前愿意走你就啥前走，你就出来跟你妈说两句话，啊？这孩子那么硬啊！
7: 马阿姨同志，马阿姨同志，请你不要靠近梁凤琴同学，只要敢碰凤琴，我顾兆喜第一个不同意。
4: 去，你这破玩意儿，你给我关了。
2: 不行，我保护凤琴，我是她亲妈，
7: 亲妈也不行，
2: 咋就不是的呢？
0: 哎呀，哎呀，哎妈，这傻孩子，哎呦我的天，妈找笑呢你，
7: 妈，
0: 给我过来，
7: 妈，
0: 你过来，你把这破玩意儿给我扔了你，这是，
7: 大哥，
8: 咋的了？
0: 怎么快？
8: 你别闪着腰，
3: 咋了？
4: 这傻孩子讨厌劲儿了，
3: 给凤琴整老多鱼了，哟。
4: 又整这么多鱼啊！
2: 有鱼吃了。啊，
4: 这给凤琴的又不是给你的。
2: 就是。
4: 琴呢？你快看你大哥给你弄出这么多鱼来，你快出来吧，啊？你们要不然先回去吧，啊？我给孩子做饭了，你们改天再过来。
8: 你干啥？
6: 凤琴，出来吧，
8: 可是
6: 来出来。
7: 恭喜梁凤琴同学在第三道。

0: 秦站长吗？你送来的那个人员名单我看过了，我觉得你调查的还不够细致，啊，比如说顾长山的家庭情况，他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他们家五六口人呢。如果他没有这个收入，那他这家人怎么办呢？
1: 顾长山同志啊，为了带头，他第一个就把他自己名字写上去了。
2: 所以说啊，那其他工友的家里边，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1: 局长，你放心，我马上把顾长山从名单上删掉。好，好，好。你说顾长山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啊，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背后给我下死手。
2: 你说顾长山那个瘪犊子玩意儿啊，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背后给我下死手。你那犊子玩意儿，我一会儿喝完酒就砸他家玻璃去。
1: 你现在就去呗，把你弄的，行了，消气儿。
2: 哎，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呢？你算哈，他家大人三口，孩子四个，几口人，那咱家咋就养俩孩子这么费劲呢？
1: 你啥意思啊？
2: 收礼了呗，啥意思呀？
1: 哎，得了吧，他不也下来了吗？
2: 他家啥呀？他上面有人，那邻居长保着他，他能下来呀？
1: 他给邻居长送礼了？那肯定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就跟那个九四五那些哥们喝酒，人家跟我说了，人下岗就两个人，一类就是那个没送礼的，二类就是那些什么厂长啊、局长啊、队长看不上那些人，就这两类人，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他就把。
2: 干啥呀？干啥呀？我一会儿就给我干，告诉你。行，我干。你写啥呀？
1: 我写啥？举报信，举报顾长山贪赃枉法，公报私仇。
2: 你得了吧你！你疯了？那凤琴还在人家呢，赶紧写一个试试。
1: 哎，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就这路货啊。
3: 就我不告他，以后有的事干他，还跑了，他跟卖酱油的了，我去。
4: 招兵办来电话了，赵成的政审因为你这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今年的招兵也已经结束了，不行咱们等明年再报呗。
5: 秦站长，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怎么查我都不怕，
3: 可不能连累孩子呀。
5: 那赵成的体检都通过了啊，
3: 就因为这举报，他政审不合格给拒收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5: 这不是坏事变好事吗？ 你说你们家赵成条件多好，那以后再整呗，这不多好？你说在家给家挣一年钱，这不好事吗？
3: 这啥好事？把我孩子给毁了，好事？
5: 那这么的吧，来吧，到办公室，咱哥俩合计合计，看有啥可能性。
3: 这啥事儿？

你说什么？你怎么来了？啊！洗脚盆也别贪这便宜啊你！啊！你就是吃草，你吃这玩意儿干啥？啊！杀人就干啥事儿呗！起来，走吧！哎。

0: 爸，咋搁这儿喝呢？我找你老半天了，妈叫你回去吃饭呢。
1: 咋的？怕我卧轨啊？刘成，
0: 啊，
1: 来坐，

0: 咋的吧？你这
1: 你明不明白？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8: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0: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

0: 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 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

0: 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5: 另一个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6: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5: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7: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8: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1: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9: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5: 你继续模仿角色，
10: 继续演呢。
11: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兴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兴氏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布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与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兴氏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兴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兴氏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3: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0: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3: 就是马上要刺中了，他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他挡了一刀。
2: 下意识的。
3: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 哎，这个老旦是真正的老旦。
0: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3: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0: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
3: 这里呢，有个义行，就是有讲义气的行为，然后表彰的是我们辛耀达。
0: 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疆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专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3: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0: 辛专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戒堂。
3: 大房呢，老大呢叫厅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尊听祖训，然后传家立族。那二房呢，也就是义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士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任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卓戒堂，君子如足，清戒有守。
0: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辛专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银子广经木、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顶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60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 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新氏族人大多是光字辈、祖字辈和再字辈，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2: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新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0: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4: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4: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5: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我还特别的调皮，这应该有6岁吧。
6: 六岁。
0: 辛贤文是宁波新氏第17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13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辛理士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5: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 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5: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啊，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啊，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运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啊，捐钱捐物啊，哪怕有生命危险。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清理是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清理士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5: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啊，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啊。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0: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新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6: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6: 你好，
7: 你
6: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先写，你先写。
0: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0: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是的，他们为他们魔法爷爷，是的。
1: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2: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了祖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0: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2: 69岁嘛，
0: 我就这么想的。
2: 对对，
0: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1: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0: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2: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0: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2: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1: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
3: 那么写了以后，反正是。
1: 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2: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1: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0: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0: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0: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大，
0: 也是个大事。
1: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 辛元华走过了五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辛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2: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所以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的一节课实验，忽然看了，发现有这么一个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感到特别有意义。
1: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辛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4: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着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文艺传家于基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像在历史的长河，它是我永远铭记的话。
1: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2: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3: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4: 可敌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5: 楚山，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6: 什么？哪儿啊？
5: 快跟我去看看吧。
6: 我能不能不去？
5: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6: 我不去了，没力气。
5: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
7: 秦军先锋芙蓉距健康只有200里。
8: 停止行军，
9: 停止行军，停止行军。
10: 还有什么消息？
7: 秦军粮船部50000已兵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10: 这样啊，
8: 诸将士就此扎营。

0: 那些禁军果然训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到禁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8万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1: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2: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第17集，物盛而衰。
1: 楚生，我回来了。你没看到这苻坚已经草木皆兵了？
3: 那会怎么样？
1: 物盛而衰，他可能赢不了了哦。
3: 不懂。
1: 我今天就给你讲一个人生道理吧。
3: 啥道理？
1: 就是时势变化，正如古人所说，物盛而衰，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3: 你怎么也像个爱说教的老师啊？你这样说我听不懂的。
1: 瞧我的吧，看我怎么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4: 香草眼，你又要去哪儿？
1: 香妹，出来。
5: 姐姐，你怎么来了？
1: 姐姐回来是有事，请你帮个忙。
5: 什么事呀？
1: 就是演个戏。
5: 好啊好啊，演什么？
1: 这个嘛，我路上告诉你，我们现在就走。
4: 香草眼他是谁？
1: 介绍一下，他叫香妹，也是我们家族的香草。
4: 香妹你好。
5: 我晓得你就是寻顶的楚生。
4: 你是听香草影说的吧？
5: 是啊是啊。
1: 好啦，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表演吧。楚生，你要看明白了。灯光 ，Action！
4: 哇，你们香草家族的变身术真是厉害啊！
1: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他虽然貌不惊人，却有一副好口才。当时齐国国君齐威王喜欢喝酒，总醉醺醺的不理朝政。淳于髡看不下去了，想劝谏齐威王。
6: 先生喝多少酒会醉？
7: 我喝一斗酒会醉，喝一担酒也会醉。
6: 哦，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担呢？这是什么道理？
7: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的酒量会不同。如果是大王当着御史的面赐酒给我，我吓得胆战心惊，不用喝一斗就醉了。如果是朋友之间饮酒，边喝边聊，大约可以喝5、6斗。
6: 哦，
7: 如果是去好友家做客，天黑之后大家把残酒并到一起，那时我就是喝上1担也会觉得很高兴。可是这种场合往往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时候。
6: 有道理有道理。
7: 酒喝多了就容易醉，快乐到了极点就可能发生悲伤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
6: 先生的意思是物盛则衰？
7: 是的，大王，物盛则衰，乐极生悲呀。
6: 我明白了，本王羞愧呀。今后本王不再肆意饮酒作乐，要勤于朝政，做一名勤政的君主。

0: 事也好，我懂了。
1: 小美，谢谢了，你回家吧。
2: 好嘞，楚山再见。穿越真好玩，我还会再回来的。
0: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前秦的苻坚以前气势大盛，现在就转衰了。
1: 看来我的教学效果不错。对，这就是物盛则衰。
3: 世界兴亡，一统天下。世界兴亡，一统天下。
0: 香草野，你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呢？这前秦和东晋究竟谁强大，谁最后能取得胜利呢？
1: 就知道你好奇，你想看我们就去看呗，走。
4: 成语典故，物盛而衰，兴兴衰衰，这是万物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势而为，努力追求，生命才不会被辜负。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0: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5: 战事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0: 寿爷爷，你也来了。
1: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5: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0: 好啊好啊。
6: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7: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6: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7: 正是。
6: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
7: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6: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7: 建武将军，
8: 何事？
7: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8: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7: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8: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9: 寿翁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5: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9: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0: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9: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啊？
9: 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10: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
11: 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7: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11: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7: 塞翁，看哪，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11: 哦，我的马回来。

0: 配了，恭喜恭喜啊！
1: 哎，这也许不是个好兆。
0: 这，
1: 哎，
2: 咦，
0: 塞翁，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胡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1: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0: 住在边塞附近的健壮男子都需要拿起武器去打仗了，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1: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世谁能料到呢？
3: 听老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4: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算战争打赢了，也未必就是好事啊！
3: 啊！
5: 赤面金黄，一统天下！赤面金黄，一统天下！
6: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好运。第19集，风声鹤唳。

0: 报，建武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建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建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1: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2: 这里，
1: 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1: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建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1: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渡河而击之。
3: 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1: 哈哈，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啊。
2: 拜见大王。
4: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双方才能好好大战一场。
4: 朱旭，你去回复谢玄，就依此法而行好了。
2: 诺。
3: 大王，明明我军居河之畔，人多势众，优势在我，为何要撤退啊？
4: 我军百万陈兵于此，每日消耗粮草甚多，得速战速决，退就是放他们过来。等禁军渡江渡到一半时，我留下10万铁骑出击，与其在江上对决，我军定能完胜。
3: 大王，我军突然后撤，已引起军心浮动了。
4: 无妨，只是我大军已后撤数日，禁军还没有派兵渡江。他们是不是惧怕我大军，不敢前来了？
3: 这个
0: 报，禁军已过河。
4: 什么？他们何时渡河的？我怎么不？

0: 是。
1: 如将士，冲啊！
2: 冲啊！
3: 啊，他们是何时过河的？
4: 是从天而降的吗？
5: 啊，我大军已后撤，就凭我们这些兵力，能抵挡过江进军吗？
6: 进军精锐已强渡淝水，秦兵败了！秦兵败了！
3: 你，
7: 大王，
6: 苻坚中箭，落荒而逃了！
7: 屠攻瓦解，溃散而逃！
1: 是！
8: 快跑啊！
4: 大王，我们已甩掉了禁军，歇息歇息吧。
0: 真是惨败啊！难道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我军还剩下多少将士？
4: 禁军狂杀我30里，我军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都为之断流了，百万大军死去70%-78%了。
0: 你们听，金兵穷追不舍，又追来了，快跑！
8: 快跑！
9: 哦，那个苻坚被吓破胆了，他把风吹的声音和鹤子的鸣叫都当作追来的禁军了。
10: 这就是风声鹤唳的典故由来。
11: 成语典故风声鹤唳。当疑神疑鬼成为一种病，风声和鹤叫便不再美好。第20集，鸡齿之折。
10: 这场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结局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12: 寿爷爷，我们现在去看看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西安怎样了，好吗？
10: 好啊，知道你很好奇，那就让我们看完这整个淝水之战吧。
13: 谢兄，秦军苻坚拥兵百万入侵我晋国，朝野震动，你作为我晋国统帅，还有兴致邀我来东山下棋？
14: 行军征战不就跟下棋一样吗？主帅密传众将调兵布阵即可，何必将忧喜挂在脸上？
13: 可也没有像你这样邀人在山中游玩下棋的吧？听说你侄子谢玄在淝水作战，不知战况如何？
14: 啊，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有战报传来了。
13: 哦，那此时不正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国之社稷命悬一线之时吗？
14: 下棋下棋，莫管战事，你的棋形势可不妙了。
13: 哎呀，

0: 淝水一战，我军惨败，晋军以少胜多，仅以八万军力就大胜我百万之军，我秦国自此是要衰败了呀。
1: 报！
2: 何事这么慌张？
1: 禀报都督，从淝水飞书而来，传来战报。
2: 好，你且去，莫要打扰我下棋。
1: 这……
3: 哎呀，谢兄啊，淝水那边仗打得怎么样？
2: 小儿被谢玄已经击溃秦军了。
3: 打赢了，我们打胜了。好啊，好啊！
2: 莫要那么激动啊，下棋，下棋。
3: 如此大捷报，我怎还有心思下棋？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辞了。
2: 可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3: 哎呀！
2: 哎，
1: 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
4: 那个西安怎么那么平静啊？那可是打了胜仗的令人兴奋的事啊！
5: 谢安真是个处事不惊的人呢。

0: 它就那么能稳得住啊？我不信，
1: 走去看看。
0: 它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世上还真有这样不怒不喜的神仙人物。瞧，仙安还是绷不住了，高兴的鞋子扣都折断了，他还不知道呢。
2: 是啊，他兴奋的心情还是没按捺住，在鞋子上露出破绽了，这就叫七尺之折。
3: 寿爷爷，看着这古战场，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
2: 楚生啊，你不是看两军大战，看热闹看得很开心吗？
3: 可是，这要死去好多人。
2: 是啊，楚生，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场战争会让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等来的是儿子的尸骸，儿子手捧的是父亲的骨灰啊。
3: 寿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喜欢看打仗。
2: 孩子，人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慢慢成长。楚生，你听，铜鼎声啊。
4: 鼎声，是大鼎在召唤我了，我要去寻找大鼎。
2: 是啊，看完淝水之战，我们也该去寻找大鼎了。
5: 成语典故鸡齿之折。当喜悦来临时，鸡齿之折只是一个美好的错误，或表达了一种心情。第21集，老当益壮。
4: 啊，香草野，快点啊！铜鼎声就是从前面传来的，那是楚大鼎在呼唤我。
2: 是啊，那铜鼎声就是从郢都都城寿春传来的。
0: 好啊好啊，寿春，我们又回来啦！哇，看，那不就是我们寿春城南的安风堂吗？
4: 安风堂，
0: 楚生，你不记得了？就是楚国名相孙叔敖建起的阙碑呀。
4: 哦，那我们下去看看。哇，这安风堂从楚国时就建起来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吧？
0: 它已经有2600年历史了，还能发挥水利、农业灌溉作用。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堂啊！
4: 真厉害！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咦，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吟的是爱国诗人屈子的诗？
2: 廉颇将军，您怎么也到阙碑来了？
4: 啊！您就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既能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又能负荆请罪，勇于认错的廉颇将军。
6: 惭愧惭愧，想我廉颇英雄一世，今日却落得东奔西走，毫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2: 您在赵国立下功勋，不是被封为上卿了吗？
6: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在赵国驰骋沙场，可后来赵王让赵括取代了我，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小儿赵括，让我赵国几十万大军葬送于秦国之手。啊！于是我又被赵王启用，可没多久因得罪宰相郭开，赵王要收回我兵权。啊！我见自己在赵国待不下去，就去投奔魏国了。
2: 那您投奔魏国，怎么又来我楚国了呀？
6: 哎，一言难尽啊。
0: 圣翁，光说不行，我们还是跟着廉颇到魏国看看吧。
6: 好好，你们跟我来。
2: 廉颇将军，你是怎么得罪赵国宰相郭开的呢？
6: 我看不惯郭开溜须拍马的样子，没控制住暴脾气，就对郭开说，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你一味讨好别人是让人瞧不起的。郭开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在赵王耳边吹风，说我想谋

0: 赵王这才收回了我的兵权。
1: 这样啊，您性格真是太耿直了。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车。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

0: 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
8: 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
9: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7: 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
8: 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万年。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老是想着快点做一番事业。
2: 你快点的，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就赚不了大钱了。
1: 整个人飘在天上。
3: 你能不能踏实一点？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急功近利？你能不能安安稳稳的把日子过好？
1: 从来不听他的话。

0: 老婆，对不起。直到看到那一把头发，我才知道错了。
1: 老婆，对不起。直到看到那一把头发，我才知道错了。一把头发知道错了。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被致歉人，妻子沈萌萌。
2: 我叫沈萌萌，可以叫我米娅，然后今年36岁，目前居住在深圳，是一个全职宝妈。
1: 看到一把头发之前是
2: 当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公就投资失败，他盲目的投资亏了1000多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崩溃的打击，所以说掉头发焦虑就来到这儿，
1: 焦虑就到这儿来了。但是到底这个家底有多厚实，这1000多万对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份焦虑又有多重，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致歉人丈夫冯永杰上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永杰，老家来自河南洛阳，目前在深圳创业，是一名90后的创业者。
1: 具体是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是投什么呢，怎么1000多万就打水漂了？
3: 情况是这样的啊，我认识一个发小啊，后来呢，我们在深圳这个一起打拼，关系非常好。直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他找到我，他说：“兄弟，我最近这个事业做得很不错，可以跟你聊聊这个事儿。”哎，我说行啊。聊完2个小时，最后呢，他说：“我这边呢，你可以参与一把。”后来没过几天，他又打电话，他说：“你到公司来坐下。”哎，我第二次去到他公司，他先给我讲，讲完之后呢，他老婆又跟我讲因为我认识他，认识老婆也是10几年了，我就有点心动了，在一起接触了有半年时间，后来呢就是给他转了一笔款。
1: 转了多少啊？
3: 第一笔款是转了有100万。
1: 那这算什么呢？股权入股？
3: 这算是一个，他做了一个项目，他需要融资投资。
1: 对，那
3: 我们关系从小到大10几年来，知根知底的，当时也没有谈太多，
1: 也没有谈有前景。
3: 对，
1: 我们好兄弟，我给你打100万。
3: 对，先是说这个投进去，写了一个借条给我。后来呢，他经常叫我去聚会，他说这个，哎，我最近有一个大哥从上海过来了叫俊哥，他呢在上海事业做得相当成功，也是我的事业合伙人他说我过来介绍给你认识下。哎，通过他的引荐，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饭局。第一次见面见到这个上海的大哥呢，非常得体，然后看手上戴着个手表，哎，听他一聊天呢，一口上海音，就说他们从2020年认识到现在好几年，就一直在给他做投资。接下来呢，陆陆续续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哥，过了2个月之后呢，他说我湖北过来一个勇哥，聊天呢，给我透露的信息也是投资他的一个项目。过了1个月左右，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兄弟啊，我接下来准备做一个大的项目需要一个大的资金到了晚上我就去跟他见面见面的时候呢，他跟他老婆都在一起当时就给我讲讲了有1个多小时，我听得云里雾里，但他给我透露一个消息呢，他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很好的项目，金融板块的。讲完之后回到家里面，我在想这个要不要投第二天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们这个礼拜就要确定了上海的大哥、湖北的大哥，还有咱们老家几个大哥都投了你这份我给你留着你确定的话我把卡号发过去给到你这几天你赶紧打钱过来。
1: 要多少呢？
3: 900多万。
1: 心动了，
3: 我想搏一把后来呢我就跟我老婆提了一嘴，回公司之后呢，我把公司的钱包括我老婆卡里的钱分了几笔转给他了。
1: 我冒昧的问一句，这个1000万在当时您的整个资金的这个上来说，是说这个九牛一毛呢，还是说就是要举全家之力要 all in 的那种感觉
3: 算是举全家之力吧因为我公司的钱还有我老婆卡里面的钱
1: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数了
3: 差不多了。
1: 像这样的财富主要是两位是白手起家创业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家庭情况比较好托举来的
2: 我们都是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
2: 对。
1: 那这个企业本身是两位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运作关系，是合伙人？
2: 共同的。

0: 共同
1: 一起创业。我还好，我是来深圳之前，我是在国外待了十几年，然后从国外带了原始资金
0: 过来的。有第一桶金，有启动资金到了深圳。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真的就得问一问了。最初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项目，您什么感觉？
1: 我们是结婚后之后，慢慢的这个钱就陆陆续续的1020万，具体的数字，就打出去了。
0: 嗯，
1: 我知道他们要一起就做点事情，穿一条裤子，从小玩到大。
0: 嗯，
1: 那你这种信任基础在前面，你们理所当然，你们做一点事情，我是支持的呀。
0: 嗯，
1: 但我没有想到，就是你把家里面就是我们家底都全部掏出去了，那我肯定是愤怒的，我肯定是想不通的。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7月份是生孩子的，然后在我怀孕2-3个月的时候，其实我就去看月子中心了。我当时去的那个是在龙岗那边看的一个月子中心。到我真正的我快要生了，我到9个月的时候，我去订月子中心，我老公莫名其妙就把我带到了关外的，就是月子中心去。深圳它分关内和关外。
0: 哦。
1: 从那个时候，我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得到，他让我花钱。要节约，因为我们家的钱可能是就是很多个公司的公账，或者很多张卡上这分布那一点，那分布一点，我不可能说是每一个账我都去每天去盘，每天去对，所以我是不知道的。
0: 家里其实老公管钱，
1: 我管
0: 啊，你管钱，但是你又不知道钱有多少。
1: 因为那时候我怀孕，其实我不会去看那么多东西，我不会去清清楚楚每个月去看账目。
0: 名义上是您管，
1: 对。知道这个钱真正没了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我生完孩子应该是2025年的23月份，
0: 嗯，
1: 我知道旁边有很多朋友爆雷了，因为给我这个朋友投钱的不光是我们，旁边人都投了。
0: 哦，
1: 没多久我就跑到郑州去了，跑到他这个发小他家去，他这个发小已经逃到国外了，已经跑了，跑到马来西亚去了。
2: 我就打电话也不接，又发信息也不回，啊！后来听说他整个家就直接搬走了，啊，包括小孩也带走了。我当时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不是那么简单，才发现可能是他拿着这个资金已经跑到国外了。
0: 报警了没有？
2: 已经报警了，
0: 非法集资、诈骗、卷款潜逃。
2: 对，是。
0: 我多问一句，这个钱要回来的概率还高吗？现在有可能找到他并且追偿吗？
2: 要回来的几率非常低，可以这么说吧，几乎为零。到现在为止，他跑到国外到现在都没有回国，也没有给我回一个信息，上了一个深深的一课，
0: 深深的一课，
2: 一辈子都记得住、刻骨铭心的一课。
1: 就像他给他朋友投资这个事情，他真的是典型的为兄弟两肋插刀，兄弟能给他10刀。觉得他这个人太浮躁了，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急躁，然后这么不切实际，就感觉这种事情他就像你像做白日梦一样，你本来就不懂这个东西，然后你还要去参与。
0: 我很好奇，你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2: 2021年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叫我去参加一个，
0: 又是一个朋友
2: 聚会啊，参加一个聚会呢，这个聚会呢，他说现场会到些明星啊，然后呢也会到些企业家，他说叫我过来参加一下，现场呢给我介绍一些人脉。活动在香港，
0: 企业家们、明星们汇聚，
2: 对，
0: 大场合。
2: 对，去到香港之后呢，然后我跟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定位你赶紧叫个车，打个车，因为当时，身上已经没啥钱了，然后他就叫个车，叫个车之后，结果他倒错了，同样的一个地址在香港有两个地方，当时我一看我急了，我就破口大骂。我说你有没有时间观念，有没有检查，有没有好好看一下这个地址有没有错。当时我就骂了他半个小时，把他叫下来，朋友也在那边，我就当着朋友面我又去指责我老婆啊，我觉得当时自己特别的好面子啊，然后自己呢就是又特别的装啊。最终呢就是我们参加完这个整个 party 之后，现在静想下来其实也没有啥收获。
0: 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内里可能也是空洞无物。
2: 对，
0: 但是你把身边可能最亲爱和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给伤害了。
2: 对，
1: 他为了要维护所有的关系，但我们家的车每天都在往外借
2: 啊，那是我老婆名下的车。
0: 哦，他借您的车。
1: 对，浮夸的是啥，借车。
0: 哦，
1: 我能理解，是朋友，你借呗。
0: 哦。

0: 是我跟他两个人出差在杭州，我们家车停在车库，钥匙在我们家，他让他朋友爬到顶楼，然后跳到我们家花园二楼去我们家拿钥匙，把我车开走了。我吧唧一看短信违规了，我差点报警啊。这大哥才跟我讲让他朋友去我们家拿。这个事情我特别生气，我就给他发飙了。发飙之后他给我承认错误，写保证书，长篇大论。我以为他改正了。我到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又是借车借给他朋友，又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1: 同一个朋友吗？
2: 另一个朋友。
1: 另一个朋友啊，这么重要的朋友吗？这不写过保证书了吗？也是翻墙进去拿的吗？
0: 啊，这次不是，但这次更夸张。车给干报废了。
2: 当时他说，哎，我这车接客户啊档次不够啊，你老婆的车借我开一下，
1: 撑门面。
2: 对，撑门面，哎，有面儿啊。我说行吧，那你过来到我家里，我把钥匙给到他。给到他之后呢，第二天早上我老婆就说我们今天去产检。当时我一下着急了，我说我发个定位给你，赶紧把车开过来。结果他把导航那个地址定位到另外一个城市，导去惠州了，然后来回200公里。当时发动机的水已经不够了啊，但是一漏就是飙红。当到开到我面前的时候，当时我一下就炸了，因为发动机当时整个都在冒烟，包括驾驶室里面已经在冒烟。然后我发动机一打开，那个烟一下子窜到2米多高啊。最后我去启动车的时候，车都停到路中间。我说这个情况不行啊，我现在已经没法跟我老婆去交代了。
1: 朋友怎么说的？
2: 修理厂第二天定损价格发过来54000多。然后我把这个单子发给我那个很好的朋友啊，他说怎么这么多钱？我觉得这个钱呢不应该我出，而且呢最近我也缺钱，你先让你老婆垫吧。当时我就特别着急，我又联系他，他后来他说我现在没空。我后面又联系他，他直接把电话挂了。当时我老婆在旁边就说了，他说你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啊。然后我做了一个非常幼稚的决定啊，我说你不要再想了。他当时老婆还在那里唠叨我，我说不要讲了，我心情非常的浮躁，我拿着手机直接摔地上了。我说手机已经摔坏了。
1: 其实骨子里你是不太想找兄弟要这钱的。
0: 对，
2: 我确实我自己犯糊涂。
1: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整个时钟往回调，我很好奇，就你最初看上他的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0: 因为我是2018年回国的嘛，我到了深圳之后，那我第一时间我肯定要去交朋友，我要去找就是市场。那我进入了一个圈子，深圳的那种创业圈，他都是进微信群，我们是在那个群里面认识的。他的目的肯定是去拓展业务，我的目的很简单，我从国外回来，我没见过那么多东西，我就单纯去交个朋友，加入一个圈子。被割的第一刀就是买手机，39800买了10个电子垃圾，就是以前那种像大哥大一样的那种手机。然后这哥们儿刚好也是卖手机的。
1: 谁啊？您啊？
0: 对，我被割了，然后他刚好是卖手机的。
1: 是你卖给他的吗？
2: 不是我卖给他的，
1: 是另外一个你的竞品。
2: 另外一个竞品卖给他的。当时呢他在群里面去骂。
1: 在群里骂？
0: 哎，对，当他在那个群里面找客户的时候，我就顶上去了啊，我就骂他。
1: 他在群里骂你？
0: 对，
2: 是的。
1: 是怎么谈上恋爱的呢？
0: 我一直在单方面的攻击他，然后他就线下见面了，他带了4-5个人，都男的，来到我公司。哇，我当时20几岁啊，真的吓懵了，完了，他们是不是要打我？
1: 你当时为啥去他公司呢？
2: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嚣张，他怎么可以骂我啊？我后来就加他微信，我说你公司在哪里，我过来找你，线下约了去他公司见面。后来他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一看，哎，形象这么好，然后穿着一个小西装啊，就是梦想中的白月光这种感觉。哎，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哎，我想可以接触认识下。哎，我说这个你的手机是什么问题，我来帮你看一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啊。带了几个就是公司的伙伴一起过来帮他看一下。后来我帮他系统做了一些升级，反正就是能将就着用吧。
0: 就那一次是紧紧的，我们就线下就初步认识，然后加了一个联系方式。他就时不时，哎，中午叫我吃个饭，哎，

0: 上班之前叫我吃个早餐，就慢慢的我们接触的时间太长了。当你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你会看到这个人身上他是有闪光点的。
1: 对了，哪些闪光点开始被您捕捉到了？您觉得他身上吸引您的地方在哪？
0: 就当时他的公司的话，跟我是在同一栋楼，有300-400号员工，还是做得很不错。然后慢慢的接触下来，我会发现，可能他是怕我看到他，或者是怕别人看到他比较脆弱的另外一面，他故意在掩饰什么。因为他是草根出身嘛，然后家很穷，
1: 白手起家，一点一点就靠自己打拼出来。
0: 对，真正的转折点是他公司开年会，然后那一次我看到他这个人太努力了，我的天哪！因为他邀请了我，从去到会场一直布置到凌晨差不多4点过，然后6点他回来就睡了一个小时，又去了会场，然后去做了第二天的接待，这是一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听他在舞台上面给大家介绍自己，他说他家境不好，然后他最初来到深圳真的是无依无靠，是睡在天桥底下，走了几十公里，就一路慢慢走过来这么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人是优秀的，因为他是白手起家，然后又是还有那么大的公司，身上那股拼劲就是让我会觉得哦，吸引我了。慢慢发现他的好之后，自然而然，然后有一次线下他就把我带出去，去到惠州周边游了。然后那一次去了之后，我们俩就确定，正式确定的关系。
1: 哎，那刚才其实米娅提到说，你真的从一点一滴靠自己这一路打拼过来，哪一年到的深圳？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2: 我老家来自河南洛阳，因为从小家里面条件非常差，就是用泥巴盖的那种房子啊，经常就是外面会下大雨，屋里面会下小雨，有的时候楼顶的砖碎了，它会滴水滴到屋里面。9岁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就是我妈当时扛起了整个家，家里面我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妹妹，所以我从小就特别渴望改变，家里面所有的一些责任我都要扛起来。到了深圳找来找去就找销售的工作，因为它有提成啊。然后刚去的2天就是睡天桥，没有地方住啊，因为当时1000多块钱可能交个房租，交完之后押金都交不起了。去公司上班上了2天，后来呢就是公司有宿舍，就这样去做销售啊。那是从早上反正9点多一直跑到下午5-6点啊，每天就是汗流浃背。我记得很清楚啊，刚去深圳的第一年，我每个月穿皮鞋去外面拜访客户，每个月我都要穿破2双，就是鞋底已经磨破了啊。那一年时间让我磨练了很多，后面的持续的发展成为公司这个公司的销冠啊。到后来我就又发现了一些机会，身边朋友做这个手机啊，市场比较大，需求比较大。2015年的时候我发现，到2016年的时候我就筹备开始来开公司做产品啊，一直到2019年啊，就是一路高歌猛进，当时公司的规模也在行业内做得非常的不错，
1: 然后在深圳算是安下家来。
2: 对，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成绩，
1: 但缺一个女主人。
2: 对，到了2020年呢，我呢公司呢也走下坡路了，他的公司的行业呢也受很大的影响，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们得找到事业的第二曲线啊。经过我们1个月的筹划，当时我们在深圳开了一个工厂啊，从找场地到去投设备，1个多月下来，就是我自己投了有400多万，然后他投的比我更多。然后投下来之后呢，当时我们就去经营这个工厂啊，因为这个做公司跟做工厂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的认知不在这个工厂领域。投入之后的第一个月开始到第二个月，一直到半年时间，那半年时间是完全入不敷出的啊。当时就是身上的钱也投的差不多了，最后我看了下卡里面剩了50多万。2020年的时候，
1: 资金链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因为我原有的公司也需要这个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最后的时候，半年多了，就是钱已经又花快光了，我们把工厂关了。

0: 那之后呢，就是就是我也破产了，接近破产了，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到家里面，然后那当时关了好几天，就是内心特别的焦虑。然后我在想，认识我女朋友吧，从2018年到现在也有3年时间了，如果我再跟她继续下去，不能满足她物质的条件，不能满足她精神的条件，当时我想算了吧。回来之后呢，当时我坐在沙发上，我特别的纠结，因为我不想跟他分手，但是被逼无奈了。那天呢，回到家里面，到了客厅，我说亲爱的米娅，现在我自己公司也快要关掉了，然后投资这个厂也快要失败了，我说我们分手吧。当时他讲了一句话，就一下子把我讲的就感动的流泪了，他说我们结婚吧。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一个男人一无所有，你竟然接纳他，就是我是何其的三生有幸，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我当时我抱着哭，我说亲爱的，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然后我就抱着她一直哭，她抱着我一直哭。那天晚上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讲。
1: 现在贫困潦倒，一无所有，濒临破产，你要跟他结婚，你图他什么呢？
2: 我是14岁就开始离开家里面出去读书的，所以我对家庭和就是被爱的那种感受并不深。我觉得我在社会上，然后遇到了他之后，他给了我什么叫做爱，然后他又是一样的，跟我一样，好像是从基层爬起来白手起家的那么一个人，有冲动在。
1: 偌大个深圳，这是那个唯一的港湾。
2: 对，
1: 既然以前你是一个敢拼的人，后来为什么性格变得浮躁呢？是什么原因？
0: 结完婚我就想要好好的去赚钱了啊，我就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东山再起啊，所以后来我就心态变了，浮躁了啊，身边的人讲的些话我听不进去了，盲目的投资啊，然后没有跟老婆去交代，做事呢也没那么踏实，最终亏了1000多万。
3: 还想问一下陈明老师，
1: 白老师，
3: 没有过多久您就又赔了1000多万，怎么就快速又积累起1000多万被骗了的资本的呢？
0: 当时这个钱呢，其实大部分是我老婆的。
3: 夫人是做什么的呀？
2: 是做化妆品的。我是从2012年开始在韩国已经开了公司，开了培训机构，又有部分是我们一起赚的钱，但大部分是我的家底。
0: 发生这件事情，我没办法面对我的老婆。当时我跟我老婆住的环境条件还不错，有个300多平的一个小复式。后来就是资金紧张，我们赶紧就换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居民房啊。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因为当时下班9点多，我故意拖到12点回去，我不敢看我老婆的眼神，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错了，对不住她。等到我晚上12点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在沙发那边等着我，然后她把我叫过来，她说冯姐，我们离婚吧。
2: 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挽回，那么多钱我能怎么着？我想过要离婚，但是我当时已经生孩子了。如果我离开我老公，我一定，我能找一个比他好的，比他有钱，比他爱我的，我能找到，因为我觉得我自身条件不差。但是我没有那种自信，让我孩子能找得到一个把他视如己出的一个爸爸，让他拥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我没有自信，所以说我选择去成全我的孩子。
0: 后来我看到我老婆头发掉了一把一把的，我发现我错了，当时我就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可以这么糊涂，这么愚昧去做这样的投资，信任好兄弟，结果被刺。后来我老婆就进房间把门一甩，她说你在外面吧。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从晚上11点多一直坐到第二天，就我感觉脑袋是懵懵的。
1: 他现在怎么样？有改变吗？
2: 还有改变。
1: 他的改变在哪？你要不要自己讲讲？

0: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在反思。第一个就是我交的这些朋友吃吃喝喝玩玩，然后2025年，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就是跟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不联系了。当时我就把用了13年的微信，我当时就注销了。我觉得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重新活过的一次机会。去外面社交的话啊，就是正常的去社交，没必要为了一些面子就去装。
1: 您说的是社交这个板块，
0: 社交这个
1: 工作这个板块呢？
0: 工作这个板块，我就现在公司做电商的业务，我老婆的品牌，然后我们在做，还有那个香港的，我们有一个品牌也在做电商板块。
1: 生产，你负责销售，主要做渠道。
0: 是的，公司今年起色还不错。每做一件事情的判断，哎，我会冷静下来，然后去思考这个东西，哎，它的产出值有多少。那以前我就是屁股决定鸟，脑袋我觉得可以干，我就直接行，赶紧弄。
2: 确实是他会少一些名利场，现在的他会去锻炼身体，然后会去每天去工作，然后会留出时间来陪孩子啊。这点是我看到的改变。还有他对工作除了在家就一定是在公司，不会说是在外面喝酒。他现在的话，但凡是涉及到钱方面或者是大的决策，一定是要经过我这边。
1: 相信他在离开那些酒局、那些社交、那些圈子之外，他真的能好好做一个年轻企业家吗？你内心如果要打个分，满分是100分的话，
2: 当然我希望是100分，因为我是他的老婆啊。
1: 企业家是你的愿景、落地能力、执行能力、创造了多少真实的社会价值决定的，这些不是由一顿一顿酒喝出来，也不是由一个一个圈子彼此吹捧、互相奉承、拍着马屁就拍出来。但我衷心的希望你们俩真的会找到这条赛道，而且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给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说。
3: 我觉得你们两位虽然很年轻，但已然拥有了很丰富的人生的经历，也见识过那些浮夸的繁华退却之后的人情冷暖。如果把你们这些东西去转换成为你们真正的思考和勇气，追寻到你们内心想要获得的尊重和情感的满足，我真的希望你们二位的未来的人生开始真正的脚踏实地，携手共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你看我在你身上能看到的那些真诚的东西，当你说你14、15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出来了，其实我的内心是心疼的。我明白那会儿你想跟他结婚，你什么都不图，你就想有个家。他确实也有你当年看到他的草根起来的那股拼搏的勇敢的那一面。你们就是仍然跟当年一样，还是那个想去托付彼此的那个温暖的存在。我希望如果之后你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那么比做生意可能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去爱对方，也爱自己，你们才会获得真正想要的内心的这种平静踏实，会走得更长远。谢谢你们。
5: 你们身上优点挺多的，勤奋吧，执着吧，敢冒险吧，也有能力吧，否则你想他能开那么大的公司吗？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你们俩要一定要找到他的答案。我是谁？我是豪宅？我是一堆人的吹捧，叫我大哥？两位啊，去找到自己，在追寻钱之前，一定要确认什么比钱更重要。爱情、老公比钱重要，孩子比钱重要，爹娘比钱重要，你就不会一无所有，不会名利所惑，不会被名利所伤。一起出发，去寻找更好的自己。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越活越好。
1: 谢谢三位老师。

0: 我真诚的希望两位可以尽快的找到那个属于你们共同创造的答案，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两位，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两位，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还记得这是哪里吗？这是我们的家。这么多年走下来，创业失败，投资失败，在我生命中最落魄的时候，感谢有你陪到我身边。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老婆，我真的爱你。
1: 老公，我也爱你，我很爱你。如果我们吵架一万次，那我们就和好一万零一次。我对你的爱不是一时兴起，我随时准备了奉陪到底，我用余生陪你东山再起。我爱你。
2: 很有力量的表白和回应，就算面前有座山，我也要愚公移山，要跟你一起东山再起。但这条移山的路要怎么走？这条踏上山巅的路在哪里？这需要两个人不仅有勇气，更要有智慧。我希望看到两个真正的青年企业家在深圳迎风招展。谢谢两位，
1: 感谢各位的倾听。
0: 谢谢老师。我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福祸相依，一路相伴。感谢有你陪到我身边。
1: 如果我们吵架一万次，那我们就和好一万零一次。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最后，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健康茁壮，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因为这需要父母的帮助。谢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农历正月二十七，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兴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兴氏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布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以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兴氏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兴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兴氏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3: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0: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

0: 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1: 就是马上要刺中了，他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他挡了一刀。
2: 下意识的。
1: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0: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1: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型表。
0: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型表记载了族人的品德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型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
1: 这里呢，有个义行，就是有讲义气的行为，然后表彰的是我们辛耀达。
0: 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曾经，辛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辛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辛耀达的故事写入特型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辛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疆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辛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辛氏族人辛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辛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辛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辛氏第24代后人辛专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1: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0: 辛专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界堂。
1: 大房呢，老大呢叫厅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尊听祖训，然后传家立族。那二房呢，也就是义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事也为政”，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政堂，以人为本，德礼为先。四房

0: 呢叫浊界堂，君子如竹，清界有守。
1: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新川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银子广经木，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顶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60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新氏族人大多是光字辈、祖字辈和在字辈，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2: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新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1: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3: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1: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士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3: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4: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啊，我还特别的调皮，这应该有
5: 几岁啊？
4: 6岁吧。
5: 6岁。
1: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17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13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

0: 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新理事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1: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1: 只要自己能力可以帮忙的，他们都会去做。那时候，除了爷爷，也有很多爱国的人士做了很多义举。比方说，有轮船的人，他会把自己轮炸掉，沉在水里，就是防止日军去打到我们这边来，去把一些难民，运从上海啊等地运出去，捐钱捐物，哪怕有生命危险。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新理事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新理事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1: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0: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新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2: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先请，你先请，
3: 来来来。
0: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对，
6: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0: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3: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 看得出过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0: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1: 我
0: 是这么想的。
1: 对对，
0: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2: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0: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1: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0: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1: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2: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冲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
3: 那么写了以后，反正是。
2: 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2: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0: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就让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0: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0: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0: 也是个大事。
2: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辛元华走过了5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辛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1: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等于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

0: 我的一切课实验忽然
1: 开了，
0: 发现有这么一个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感到特别有意义。
2: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金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金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3: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着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文艺传家于基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0: 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

0: 孤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假风筝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2: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2: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1: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1: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0: 那又怎么样？
1: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0: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其他人跟我上车，
1: 你开我开啊！
2: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明哥，别走，开始吧，京口郡，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2: 是，首长放心。
1: 林参谋长，首长，
0: 田芳，一定要多加小心，
1: 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小心点啊！注意警戒。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女を殺せ。

0: 何？
1: 骑士。

0: 唐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走，你。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2: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1: 不止如此。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行，大爷，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传大致形状，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是啊，平安，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4: 老乡，
5: 首长，
4: 哎，不动，不动，不动，躺那儿好好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5: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5: 有，咳嗽。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叔叔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嘿，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嘿，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沈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5: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

0: 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

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

0: 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1: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3: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4: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5: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6: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7: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回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果不致命。
1: 快，队长，快，队长！

0: 这位同志，干什么的？
1: 换岗。
0: 怎么着？
2: 首长呢？
0: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0: 燕方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1: 前方小心。
2: 首长，没事吧？
1: 快去帮陈参谋找。
2: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3: 是。
2: 是。

哎。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

0: 见着，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1: 是谁杀了他？
0: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天罡。
3: 嘎嘎，那第二个赛。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 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剿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报告大佐。
1: 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
1: 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 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石天君，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传
0: 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不许流出陆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割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忙，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天王老爷，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
3: 谢谢。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5: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4: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6: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7: 是。

0: 你过来，快拿下来！快快快！哎，你放下！这里边什么东西啊？大家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我放下来！过来，把我放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

0: 粮食？
1: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
3: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
2: 滚！
3: 我的米，我的米，
2: 快干！
3: 我的米，米。
4: 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2: はい、はい、
4: 処理しろ。
2: はい、はい、
5: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6: 孝敬太君呢？
5: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
7: 啊，有喜，
8: 你弟大大的好。
6: 哎，谢太君，谢太君。
4: 走。
5: 哎哎哎，走吧。
9: 哎呦，太急了。

0: 来了，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自己打开看看。哎，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笑>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的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
0: 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2: 喊啥呀？
1: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冬天遵纪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走，等会儿。
4: 太君，
2: 红焖兔子做好了，
3: 我亲手做的。よし、君だ。
2: 飯行こう。
5: はい。
2: 太君，
3: 我们呢？
2: 在这儿盯着。
5: はい、太君。
2: おい、君も飯だ。
5: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飯だ飯だ飯だ
2: 飯だ飯
0: だ飯だ
3: 吃儿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儿等着，听我招呼啊。
1: 谁？
3: 我刀子。
1: 刀子？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3: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情。
3: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3: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5: 你干什么？

0: お前これ持って交番に行け。は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

0: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
1: 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
0: 喝上一口，
1: 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

0: 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历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

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

0: 地园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

0: 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

0: 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10: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11: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12: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13: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11: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4: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防灾减灾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贵在久久为功。连日来，各地聚焦地灾防治、森林防火、防汛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在涪陵区马武镇外坝村小溪河沿线，综治专干苏明凤每天都要徒步排查，观测河道水位变化情况，并通过网格平台实时上报。他告诉记者，按照镇里划分的防汛网格，小溪河沿岸、低洼易涝区等都被纳入重点管控区域，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守制度。
2: 我们坚持雨天加密巡查，实时记录水位，排查隐患，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提前防范先行。
1: 连日来，开州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过程，为保障气象监测站点稳定运行，工作人员奔赴各乡镇开展应急故障抢修。与此同时，气象部门全天候值守，第一时间发布暴雨预警，推送风险提示，并点对点指导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工作。
3: 抓实抓细，群防群治，防汛避险服务，全力应对每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织密全域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1: 近日，巫山县组织开展了网格手摇报警器集中发放及实操培训。据介绍，当地已统一采购手摇报警器，实现所有行政网格、社区网格全覆盖配发，破解偏远村组信号薄弱、预警传递不畅难题。
4: 百日攻坚，重在夯实基层防线。预警装备就是网格员的应急哨，我们根据乡镇实际，共划放了报警器863台。
1: 在沙坪坝区土湾街道，群防群治宣讲活动正在进行。结合外卖骑手、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的工作特点，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的专家重点讲解了城市区域风险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以及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路线等知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社区阵地、户外大屏等多维载体，形式多样的群防群治宣讲在当地全面展开。
5: 商圈里有很多电子显示大屏，在播放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的宣传片，我们平时也能学到很多安全知识。
6: 推动防灾科普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验学习成效，真正把群防群治网织密织牢。
1: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地灾隐患点的风险有所增加。在永川区大安街道关路沿村，工作人员沿危沿带细致巡查，并在隐患点安装了地质监测设备，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
7: 对已知的地灾隐患点及房前屋后高缺坡、山体裂缝等重点部位，开展反复的巡查，确保隐患点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
0: 为有效防范地质风险，奉节县朱一镇持续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坚持地面人工巡查加空中无人机巡检相结合，全方位无死角排查隐患，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朱一镇辖区山高坡陡，地质结构复杂，山地灾害隐患点多，防控任务艰巨。为抓实百日攻坚工作，朱一镇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对油沙村、白杨坪、白云村、白云寺两处重点滑坡隐患点更是加大了巡查力度。镇村干部群测群防员每天都会到山坡和房前屋后查看地表开裂、墙体变形、土体滑移等细微变化，做到隐患早发现、早记录、早上报。
8: 作为我一个巡防员，我随时的观察枝条断没断、裂缝增大没增大，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0: 针对部分山体地势险峻、人难以抵达的盲区点位，该镇还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检，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和效率。
9: 我们常态化开展现场地灾巡查，连续降雨时段加密了巡查频次，主要

0: 针对房屋及地表裂缝变化情况有无新增变形。目前根据监测数据分析，滑坡处于一个缓慢的辱滑状态。针对滑坡强变形区的7户实验人纳入了应急避险撤离名单。
1: 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工业及其他用金39.943吨，同比下降2.9%。记者8月5号从南方电网获悉，今年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据了解，今年1至7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8月5号，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与全球市场资源，为上汽通用汽车的智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持续支持。中国海油8月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海风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职业健康专场活动8月5号走进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通过专题科普讲座、多元健康服务、趣味互动等形式，为一线职工送去健康关怀。本次活动结合企业工作场景与职工健康需求，组织开展了应急技能培训、中暑急救及失眠疗愈3场科普讲座，直击职业健康痛点。现场还设立了9大健康服务区，全市多家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组成专家团，为一线职工提供职业病内科诊疗咨询、骨骼肌肉诊疗咨询、心理健康诊疗咨询等多元健康服务。
2: 我建议这些年轻人一个是工作之余少玩手机，多锻炼，增强颈椎和腰椎的一个稳定性；二的一个就是在工作的间歇起来活动一下、走一下，有效地避免这些因为长时间工作而引起的一些肌肉骨骼的一些疲劳。
1: 炎炎夏日，重庆玛雅海滩水公园上新了一大批趣味互动游戏，给市民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清凉体验。这个暑期，玛雅海滩水公园设置9个互动点位，推出17款趣味水上小游戏，包含默契水球、水上排球、水上麻将、水上撕名牌、冰壶推推乐、偷吃大赛等丰富玩法，兼顾竞技、休闲、亲子互动。游客入园就可以现场参与，在水花当中比拼玩乐，解锁夏日别样乐趣。
3: 凉爽，非常的考验反应力。
1: 重庆玛雅海滩水公园还将在暑期档持续加码，陆续推出更多缤纷主题活动与高燃夜场玩法，承包游客一整夏的清凉乐趣。各式各样的小游戏搭配经典水上项目，为山城暑期文旅消费增添活力。 受到伊朗与阿曼谈判取得新进展的影响，市场对美伊达成了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8月6号

0: 亚洲交易时段小幅走低。
1: 截至北京时间六号上午，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7美分，为每桶79.08美元，跌幅为0.5%。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3美分，为每桶74.69美元，跌幅为0.7%。野村证券经济学家高岛游记指出，油价已回落至6月17号每一签署谅解备忘录时的水平。投资者正密切关注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彭博社分析称，油价已因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协议的乐观预期而下跌，但不确定性犹存。若协议达成，油价可能跌向每桶70美元。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亚丁湾袭击沙特油轮，并威胁在红海采取更多行动，显示中东航运风险持续存在。
0: 当地时间的5号，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
2: 据了解，该政策有效期2年，相关法案将于今年秋季提交至国会。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有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因此该政策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此外，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会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
0: 好，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日本米谷稳定供应确保支援机构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未来3个月大米价格走势的7月大米价格预期指数降至18，已连续3个月下滑，并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受此前米价高企、抑制消费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日本民间大米库存增加。截至6月底，民间大米库存达243万吨，创2004年有统计以来最高。据阿联酋通讯社5号报道，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分销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创下历史新高，净利润同比增长59%，至5.68亿美元。据报道，该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创纪录的燃油销量、持续的网络扩张以及利润率更高的非燃油零售业务持续增长。5号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暴跌13.6%，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人工智能领域支出激增，令投资者感到不安，给原本超出预期的季度业绩蒙上了阴影。为缓解投资者担忧，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财务官布雷特·约翰逊表示，该公司一直在高效使用资金，在人工智能计算方面能够很快获得回报。当地时间的5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表示，该公司旗下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这就意味着美国3大人工智能巨头旗下产品均发生了类似事件。
1: 元宇宙平台公司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源于独立安全评估公司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的配置错误，导致模型在测试期间意外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该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其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元宇宙公司正在调查该事件。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表示，此次事件与此前安特罗匹克公司披露的问题属于相同的评估环境问题，并非沙盒逃逸或复杂的网络攻击。元宇宙平台公司是数周内第3家披露类似事件的大型 AI 企业。此前 OpenAI 称，其一款处于实验阶段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一次网络安全测试中突破了受限测试环境。
0: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近日呢也披露，发现了一些美国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

研究所认为，应该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好，感。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防灾减灾救灾，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系着万家灯火。实践反复证明，提前转移避险是降低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八月一号起，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正式施行，推动避险转移工作进一步从经验应对转向制度规范。条例共6章30条，主要规范了自然灾害避险转移工作全流程，重点围绕谁负责、转移谁、往哪儿转、何时转、如何转等关键问题，对相关规定进行细化补充和系统集成，全面整合隐患排查、预案编制、监测预警、指令下达、转移实施、转移安置、组织返回、责任追究等各环节制度要素，形成完整闭环的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法规制度。
1: 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应转必转、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等原则，靶向破解在我们的具体工作当中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难管控等痛点堵点。
2: 每一项制度设计都契合了我们重庆的地形地貌和灾害规律，力求务实管用。
0: 条例厘清各方权责边界，其中市区两级政府统筹指挥、副总责，应急管理、水利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林业、气象、地震等职能部门按照分工做好监测指导、服务保障，乡镇街道等基层一线抓具体落实，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工作，
3: 全面梳理应急预案、汛前排查、值班值守、转移安置等等工作制度，加快开发乡镇避险转移的数字化的一个应用模块，以及移动端的相关的应用开发，以信息化的手段辅助我们的基层干部精准的研判、快速的调度，让避险转移跑出加速度。
0: 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域一体。这座平行岭谷间生长出的超大城市，山地丘陵占比高，地势起伏大，地质结构复杂，河流纵横，坡陡流急，加上年均降雨量1200至1500毫米，汛期强降水集中，极端天气频发，是全国自然灾害高易发区域之一。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市委就推进我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立法提出明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随即启动立法程序，市人大社会委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应急管理局等坚持小切口、小块零立法思路，紧扣重庆实际，靶向破解具体工作当中的痛点堵点，广泛征求意见，逐条研究论证，最终形成条例草案，提请审议。从启动立法到审议通过历时不到3个月，以快节奏回应了极端天气频发背景下人民群众最迫切的安全需求。 依法赋予乡镇街道邻基处置权是条例最核心的制度突破，险情特别紧急时

0: 层可以先组织群众转移撤离，同步报告区县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决策权直接下沉到离险情最近、最了解现场情况的一线，让基层敢决断、快行动。刚过去的两天，石柱县冷水镇遭遇当地50年一遇的大暴雨，37栋民房被淹。冷水镇河源村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220.3毫米，突破历史极值。
1: 在本次强降雨来临前6小时，我们就将已涉险区域的63户387人，其中还包括100多名外地游客，全部进行了安全转移，并妥善进行了安置。
0: 这样的效率靠的是什么？在当地县级治理中心，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条预警轨迹：8月2号，全县启动防汛应急4级响应；3号，冷水镇自行提级启动为3级；当天下午，全县统一调整为3级，而冷水镇则再次提级到2级。每一次提级都跑在雨量增大之前。
2: 依托综合预警平台，精准锁定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3横灾害危险区为高风险，将信息通过141平台一键触发至乡镇、村社、网格员和3709个联防长，第一时间全部校应。
3: 根据综合预警平台雨情雷达和水位数据，在现行响应基础上，果断自主提级为3级、2级响应，立即叫醒校应全镇网格员、十户联防长和群众骨干，组织群众有序撤离。
4: 接到预警之后，我们很清楚自己该去转移哪些群众，该往哪里转移，路线很清楚。
0: 如果说临基处置权下沉旨在解决险情当前水拍板的问题，那么避险转移实施聚焦的就是如何高效执行，这也是条例最核心的实操部分。条例明确了必须下达转移指令的情形，并针对山洪爆发、水位暴涨等8种紧急情况，厘清了乡镇街道的权限范围，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应对方式，从事前预警到事中转移、事后安置，环环相扣，层层衔接，既让基层干部有章可循，也为广大群众减少顾虑。当然，再好的制度终究要靠人来落地。就在条例实行前不久，重庆在全市启动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100日攻坚行动，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力量，构建全民共防体系。8月4号上午10点半左右，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8组滑坡点发生整体下挫，造成房屋受损，道路中断。由于当地提前40个小时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8月2号下午，地灾监测员在巡查中发现了滑坡点的变形迹象。接到报告后，驻守地质工程师与镇村干部立即赶赴现场。
5: 在8月2号晚上，通过干部包户、入户敲门等方式，提前组织太和村滑坡点受威胁群众紧急转移，坚决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当前转移群众已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顿。
0: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有一处长达5.7公里的危岩带，影响范围涉及5个村社的2000多名群众。这段时间，高温和降雨交替，驻守地质工程师和网格员密切关注岩体变化，无人机则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巡航，实时传回高清影像。与此同时，7处固定式摄像头不间断盯防，支起了一张空地结合的立体防护网。
6: 一旦发现危岩有变量了之后哈，它都会实时推送到我们那个平台，然后进行短信推送到我们那个群防人员手上，然后让他们在下一步到现场来核实。
0: 人防与技防结合，既有鸣锣吹哨、警报器、敲门入户等老办法，也有141基层制止平台、电子围栏、重庆综合预警应用、应急卫星预警校应等新科技，不同渠道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确保及时校应叫醒受自然灾害威胁的群众。8月初的这轮强降雨就是一次实战检验。截至8月4号20时，全市36个区县共紧急避险转移安置群众8500余户，1.9万人，被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均得到妥善安排。当前，重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仍面临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部门协同联动仍需加强、基层应急能力仍有不足等短板。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云燕看来，条例的出台与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有机衔接、互为支撑，实际上构建起了适配山地超大城市的防灾治理新格局。
7: 下一步，首先应持续深化条例落地实施，进一步推动避险转移机制由有制度向

高效运行转变，推动基层熟悉掌握应急避险转移的程序要求、职责边界和操作流程。其次是保持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推动防灾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转变。三是持续迭代升级智慧预警体系，强化多部门数据共享和风险融合分析，提升灾害风险识别、趋势研判和预警发布能力，实现从灾害预警向风险预警主动防御转变。四是进一步夯实基层群防群治能力，提高群众风险意识、自救互救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真正把防灾减灾力量延伸到基层末端。通过持续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全方位提升超大三地城市安全韧性。

0: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2: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3: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4: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5: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6: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0: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3000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0: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十条》，其中《关箴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1: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0: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八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1: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0: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1: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在祖宗庙塞之灵，尽无夷狄，祖宗数百年之次子，尽为左人。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金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2: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1: 小臣

0: 黄蒙冒睹天威，甘是抚越，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1: 哪怕死，
0: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2: 一千多字的展会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抚越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情，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时，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1: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2: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七八百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1: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0: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

0: 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1: 拉住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0: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1: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杀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0: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1: 胡海就是胡全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0,000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全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他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你说。
0: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是你，反正你那个板不要太厚，不要大于0.3。
3: 板进去如果没有搞好的话，它做出来的板。
0: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

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

0: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1: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2: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1: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0: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1: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得长了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2: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0: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2: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0: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3: 一天要坚持给他东西，因为款开始签个发
4: 如果不是大天发
3: 签官发啊。
2: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5: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的。
2: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

0: 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1: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去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1: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0: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2: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从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3: 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西南。
0: 三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4: 贴钞票，钞票贴好，今年好走。
0: 司机胡成静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的一门家风，化作一座城市的精神力量。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

0: 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

0: 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1块钱，1块钱，
1: 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夜梧桐一报秋，到花田里花丰收。立秋。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6到35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天津雷阵雨，25到36度。上海阴，28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香港多云，27到36度。长春多云转晴，12到24度。沈阳多云，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0度。银川多云，21到32度。西宁晴，13到31度。兰州晴，18到34度。郑州晴，26到35度。西安小雨，23到32度。成都小雨，23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38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7度。昆明中雨，18到23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

0: 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1: 这个计划未必不可能是，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2: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3: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4: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5: 我丁一有三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0: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4: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在地球之外的平行宇宙中，存在着一颗叫地星的星球。正义的超人联盟为了维护宇宙的和平，与邪恶的灰心星军团在外太空展开激战。而不远的地星上，却不知危险临近，一片欢乐祥和。

0: 呀，可以呀，全班第一呀，祝贺啊！
1: 黄老师，是我先冲过终点的，我先冲的，
0: 你还有一圈，还不继续跑？
2: 阿凯，别泄气，我这不还有一圈呢吗？不费你一块，
0: 你还有两个圈啊！赶紧跑去，快！
1: 黄老师呢？
2: 那是黄老师吗？

0: 黄老师，下星期补考，再练两圈。哎，
1: 太累了，真的不行了。 那个阿凯啊，我就不陪你去了。阿强让我回教室帮他完成一个小组作业，
0: 他又偷懒了。哎，
1: 他说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做。重要的事儿，他一定又是去玩那个
0: AI 游戏去了。这样，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先去吧。啊，去吧。
0: 你确定？
1: 走吧。